0: 信我的永远不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这个世界啊，给我们很多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周围的人啊，也向我们呐喊着这样或那样的声音。我们该如何寻求爱情呢？世界告诉我们，要我们跟着感觉走，来电的就是，没有感觉的就不是。还有说啊，要有物质条件的，不然这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还有的说哈，要个子高的，看上去看得过去的，不能啊连累了下一代的形象。还有属灵一点的就说啊，灵命和生活都差不多的。亲爱的姐妹你好，珍惜欢迎你留步来到听听女人心。在上一次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一起看了到底爱情是什么。爱情啊是很宝贵的，爱情啊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动。神是爱，我们要学习神的真正的爱，用神的爱啊去爱神给你的一生一世的伴侣。那有姐妹就问了，那我该如何追求爱情呢？追求爱情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是啊，时代不同，社会不同，人们追求爱情的方式也不相同。在中国啊，过去是介绍人的介绍，组织的安排，那现在呢是自由恋爱、网恋、跨国婚姻。其实啊，听流行歌曲也可以听出人们对爱情的追求的不同阶段。先是革命的爱，对同志啊要爱如烈火，对敌人啊要恨如严冬。后来啊又有跟着感觉走的爱情，再后来啊就是无缘无故的爱的表白。满大街啊流行的就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爱的真的是死去活来，又很迷失。是啊，到底要如何追求爱情呢？
3: 晨曦，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寻找爱情了。我知道神爱我，我要来寻求神，可是具体到找另一半，人的感情爱情什么的，我就没谱了。
2: 现代人的所谓的追求爱情的锦囊妙计啊，也是多而又多。有人说啊，现在都什么年代啊，在爱情方面啊已经不再提倡守株待兔的形式了，那我们渴望爱情就鼓励啊去追求爱情，遇到自己喜欢的啊就要敢于去追求。俗话也说得好哈，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那不尝试啊，永远都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结果。那也说到哈，在爱情中要拿得起放得下，该全心投入的时候呢可以忘我，但一旦出现了问题啊就应该理性的站出来，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爱情的主动权把握在手里。所以要记住哈，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放手时要放手啊，听上去啊也是很平衡的角度和观点。那圣经中啊记载了很多的美好的追求爱情的故事，而圣经中有一整本书叫做路德记，就是记载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不得了的追求爱情的故事，也就是啊路德和波阿斯的爱情故事。路德啊好像仿佛并没有一开始就对波阿斯啊有触电的感觉，一见钟情什么的。那伯阿斯啊对路德的赞赏啊也不是天马浮云的，哦你好美丽啊，美丽的像仙女下凡一样。 波阿斯看重的是路德的内在的品质。波阿斯对路德评价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确实是这样哈，路德本来可以为了自己的好处，就像他的嫂子一样回到自己的父家去追求他自己的幸福，但是他定义要跟随婆婆拿阿米，更是跟随拿阿米的神。路德对婆婆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哇，真的是路德一心的这样死心塌地的来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更是一心追求神。在这个过程中他所遭遇的起伏不定想想连拿俄米自己都是那么多的苦读，想必路德也有信心的软弱，心情不好的时候。但是路德没有转向世上的人，世上有钱的、年轻的、条件相当的，而是他就认定了神的带领。在这个跟随神的过程中神对路德的信心的磨练使得他的美丽的品格赢得了波阿斯的注意。路德又按着婆婆拿俄米的吩咐，对波阿斯的爱慕做出了相应的回应的步骤。那路德与波阿斯的故事也是神爱我们，用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用他的重价宝血买赎我们，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的故事。路德知道怎样坚定跟随神，我们自己也要先学习投靠到耶和华神的翅膀下，来饱尝神的爱。我们可以从神的爱、神是爱了解何为爱。爱是完全的接纳，爱是我们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恢复一个与神和好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福音中体会到神的爱。那约翰福音3:16说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我们对爱情都有向往，但爱情本身不是虚浮缥缈的感觉，乃是有特定的对象去给予爱，是一个行动，是对神的爱的回应并将自己从神而来的爱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人。恋爱乃是为婚姻预备，也是一个过程。那个这个过程可能不是花香满径的，但是却是神的满满的祝福与够用的恩典的应许相伴的。那我们寻求爱情也不是寻找单单的某一位，其实有不少的人可以和你走一生。那我们的责任是在合适的时候寻找这个合适的对象，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以智慧和理智还有感性来寻找那一位。那追求爱情真的是会令人迷茫的。错误观点乃是因为我们觉得只要有爱情，一切都会幸福美满。还有就是一见钟情的爱，还有外在的形象或者说完美的配偶会满足我们的所需所求。是爱情也好，家庭也罢，都是很美好的，但是又都是很短暂的。能够追求到一起相伴走一生一世，真的是很好的。但是与神同在的永恒相比真的是很有限、很短暂的。爱情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很多人对追求爱情常常觉得想放弃、很失望，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哈。当我们努力为自己争取什么，有时什么也不会得到。但当我们把自己上好的爱情先交给主奇妙的事就会发生。有种说法是说张开双手来努力寻求爱情。我们不能仅仅抓住我们自己的意愿，一个劲儿的想按照我们自己想要的来追求神要给我们的爱情。 啊，真的是不能够啊靠我们自己的计划安排来得到爱情的，而是啊将我的意愿交托给神，让神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一个在很大年纪才刚刚结婚的姐妹啊，送给我一条经文，时时鼓励到我，也送给你，成为你的鼓励。
4: 诗篇37篇第四节，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2: 是的哈，常常以耶和华为乐，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成为你我真正的满足。求神啊，帮助我们以神的心思意念来取代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追求神要给我们的那份真正的满足的爱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愿意来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用啊你的无尽的爱来爱我们。当我们啊还是罪人，还背逆你的时候，你就完全的接纳了我们，爱上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爱，知道啊都是你的白白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的姐妹们，在我们寻求爱情的时候啊，在我们在爱情里啊迷失的时候，你的爱，你亲自啊来用你的爱把我们再次挽回，让我们啊先在你自己的爱中得饱足，得喂养，知道啊如何去寻求爱情，知道啊如何去用你的爱爱我们身边的人。求主亲自的医治、安慰和扶助我们的软弱，求你带领我们姐妹们的生命寻找到你要给我们的那份真正的爱情。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啊，不管你是结了婚啊还是单身，神都愿啊在你的心里掌王权，居首位。他愿意用他最完美的爱来完全的满足你内心的真正的需要。那还有什么拦阻你来接受神这样完美的爱的呢？如果啊你是结了婚，那求神帮助你，也将你在神里体会的爱的满足啊带给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和家人。如果你还是单身，求神帮助你常常回到神的爱里得满足、得安慰，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愿神祝福你，我是晨曦，我们下次再会了。
5: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PP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使徒保罗也被称为是一个受难的使徒。他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说道，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放下我自己。虽然这个功课是很难的，但主谢谢你，因为你让我胜过。主，是的，每一个早晨我要向你倾心吐意，越亲近你我越觉得爱。主，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献上我自己。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比你的，主，除了你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主啊，是的，主，我愿意，我什么都愿意，我什么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菲律宾和美国服侍。赖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智慧人生别有洞天，共有四讲，今天是第四讲，分题是洞察人心，不偏不倚。引用的经文是箴言26章4-5两节。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会遇到种种的问题。这个世界是充满问题的一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要将这些的问题来分类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技术上的问题。譬如说家里的水龙头坏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那修啊。自己不懂得修呢，那找人来修了。如果找人来也修不好呢，就换一个呢。所以世界上有一句话说，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那如果这个世界都是这种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问题的话，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呢，还是更不好呢？那我知道有一些人说，哇，如果这个世界这样的话，太好了，因为问题很容易解决，很简单。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这些万物之灵人类呢？那他就造一些的机械人就可以了嘛？因为机械人呢，可以解决这些一加一等于二很简单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人说他可以给你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开启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你能够拿到这把钥匙的话，你就无往而不利也。你千万不要信。如果他又要用你又啊要你用钱来买的话，你也更不要信。这个世界呢，其实有第二种的问题。这种的问题呢，我称它叫人际的问题，或者是道德的问题，或者是抉择上的问题。譬如说谈恋爱，有一个男孩子他很想结婚，但是没有女孩子喜欢他，这个是不是问题？这个当然是问题了，当然。

0: 这个男孩子应该自己要检讨一下啊，他在人际关系上是不是有一些的这个不好不够，所以没有女孩子喜欢他。但是如果一个男孩子他想结婚，有三个女孩子喜欢他呢，这个是不是问题？这个当然也是问题了。那我问你了，前面的那个男孩子的问题大呢，还是后面的这个男孩啊问题大呢？那当然见仁见智啊。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后面那个男孩子呢问题更大，他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所以这种错综复杂的一些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呢，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我们用智慧来去判断去解决。我在这一次智慧人生别有洞天的这个系列里面，我讲的这一堂呢就是第四堂。第四堂呢就洞察人心，不偏不倚，就知道对方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用智慧来去应对它。圣经呢有一些的经文呢让我们脑袋打结啊，茫无头绪，然后一片混乱，有时候不知所措，甚至于我们认为这些的经文呢很可能就是自打嘴巴互相矛盾的一些的经文。那么箴言第26章第4到第5节就正是这一类。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然后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啊，弟兄姐妹，我问您了，到底要不要用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呢？答案是要又不要。那你说这个就不是好像世上的那些政客一样吗？啊，模棱两可哈，左也是右也是，黑也可以白也可以吗？是不是啊？自打嘴巴的两句话怎么都可以成立呢？其实啊，要解决这句话哈，或者是这两句话，我们一定要从它的尾巴来去看，它其实不是讲同样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你不要按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你与他一样。那个尾巴是不同的。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待两种的愚昧人，对待两种的愚昧人的两种不同的那个方式，他们存在呢并没有矛盾。因为我们看世界上很多的俗语啊，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两种的情况，但两种情况的不同又至于你的回应就会完全的不同。譬如说我们有说三思而后行，那行动之前要不要思想呢？要不要思考？当然要，要三思。但是另外有一句话说，迟言会失之交臂，你行动之前呢不要想太多了，你就赶紧行动， just do it， 要立时行动，不要想太多了。那两句话是不是有互相矛盾呢？好像是，但是基本上它是针对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在世界上有一些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那种的方程式可以解决的时候，当有一些的情况好像互相矛盾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应对。到底要怎么样回应愚昧人呢？要按情况而定，一切要随机应变。那我们现在要先讲一下到底愚昧人是谁。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在智慧文学里面讲到愚昧人呢，其实并不是那些没有见识的人，或者是智商不高的人。有一些的愚昧人呢，其实他们可能从世界的观点来说，他们是蛮聪明的。他们不是所谓的这个笨蛋啊、傻瓜啦、啊、蠢货啦、啊、那些，不是。他们很可能有智商的，但是为什么称他为愚昧人呢？ 就旧约的智慧文学里面称这些人为愚昧人呢、啊，就是指到那些人呢、啊、心中没有神，他们鄙视属灵的事物，他们弃绝神的启示的那些的人。所以愚昧人呢，本质上他们是没有神，又不属于神。那愚昧人有什么特征呢？在箴言里面，我归纳了有八个不同的特征。第一个，他们摒弃真理，他们视真理如无物，他们嗤之以鼻。第二，他们毫无见识，他们不懂世界的一些的事情，更加不懂神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他们自以为是，他们以为自己是世界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他们也不懂得分这个轻与重，不懂人情世故，他们讲话有时候经常失实、失准、失德。问题是，他们容易暴怒，他们随便的来去发自己的脾气啊，然后他们发表欲很强，经常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只顾自己讲，不给别人来讲。然后他也喜欢争辩，啊，有时候他要跟你争到底，啊，争得没完没了，还有一心要赢，最后他的结局就是害人又害己。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旧约所说的愚昧人呢，就是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呢，就不是生理上的内分泌，是属灵上的内分泌。所以他不单需要这个生理上的医生，他也需要心理上、属灵上的医生，就是我们的大医生。我们来看看这两句话，有讲到两种不同的态度，或者是两种不同的人。第一个就是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我简单来说，就是不要与愚昧人呢同样见识，不要与愚昧人同样见识。其实讲到这个智慧哈，这个世界上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啊。最基本的就讲到一个人的智商很高，他的智商高，所以 IQ 高。但是 IQ 高呢，不等于就是能够掌握全面的智慧，他应该情商也要高。EQ 高就是他懂得跟人怎么来相处。然后第三呢，就是逆商，就是他能够抗衡压力的那个商数。有一些人呢，就是很大的困难临头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勇往直前。但是有一些的人呢、啊，一点点的问题就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一样，所以这个就跟逆商有关。有另外一个叫做理商，就合理的商数 （rationality quotient）， 这个是美国的 Templeton 大学呢，他请了多伦多一位的教授来去啊要研发的，还没有出来，我希望快要出来了。就研究一个人呢，他有时候做一些的事情啊，到底的合理度有多高。有一些人呢情绪很不稳定，他随时就会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譬如说买一个很高价的玩具，自己其实没有多少钱，那想到要买就买，那个就是合理商数。当然最后有一个叫做灵商，灵里的商数，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有没有神，有没有神。所以如果世界上如有一个人呢、啊，这个五个商数都很高的话，这个人是不得了。我觉得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智慧的典范，因为他就是智慧的源头。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哈，其实今天要谈的这个是跟灵商跟这个情商是两个结合。情商是什么呢？情商就是一个人呢、啊、明白自己的情绪，他也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呢，他能够自我激励向前，不需要人家推他，然后他也看透别人的这个情绪，最后他能够妥善的处理 人际关系。那这个就是这两句话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灵商情商都很高的人。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一种回答愚昧人的那种的态度，就是不要与愚昧人同样见识，不要与他同样见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如果这种的愚昧人呢，他是这个很固执的，就是他改变不了的，那你就不要与他争辩了，不要与他争，不要与他讨论，因为这种的愚昧人呢，他就不会改变自己的，他不会改变自己的那个立场，甚至他也不会听你，他就是一心要赢，就不要跟他争了，因为你争了你就浪费时间。一个人呢，愚昧人呢，他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所以最好的方法就不要跟他同样见识，不要以讥讽还讥讽，不要以咒骂还咒骂。保罗曾经也这样说，不要为言语争辩，这是毫无益处的，只会败坏听见的人。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这等事是引起争竞的。保罗也知道，对于这些愚昧人呢，特别当时的假师父，你跟他争没用的，没用的，他不会改的，他不会改的，反而对旁边听的人呢，会失去他们啊，让他到一个更不敬虔的地步。所以有人说，你不要跟傻瓜争辩，要不然到最后你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傻瓜了。另外有一句话类似的，就是说不要跟傻瓜争辩，不然呢，本来是一个傻瓜，到后来呢就变成两个傻瓜了。最好就不要与他争。然后第二呢，甚至不要好言相劝。你不跟他争，你说我可以不可以劝他回头呢？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连这个也不要。为什么？对于愚昧人呢，你要好言相劝，他不会听的，他不会接受的，他不会改变的。因为有一些的愚昧人呢，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聪明到一个地步，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意见，最好的意见都他都想过了，而他的是最好的。然后这种人呢很难沟通，因为他们有一道墙在那边，就把你送过去的信息都全部挡回来。其实这种人呢很愚昧，他们就好像井底之蛙一样，然后在井的底下看到天是圆的，然后当你告诉他天不是圆的话，他会跟你争到底，一条路走到黑。主耶稣其实他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呢有一些人呢可能不太懂，但是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句话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这里所说的圣物跟珍珠都是好东西，对不对？都是有价值的宝贵的东西。那狗跟猪呢，当时是被看作是不洁净的动物。主耶稣基本的意思，从这一节里，单单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主耶稣的意思是不要把宝贵的有价值的东西乱放，你要给别人的时候也要看看对方是谁。那到底如果我们要实际应用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它在上文下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在上文是讲到不要论断人，不要恶意来批评人，因为你没有比别人更好，因为你眼中有良木，怎么可以去掉别人眼中的刺呢？还有，有一位更高的审判官，我们不能站在审判官的那个身份来去论断别人。 所以前面一到五节就是不要论断人，不要恶意来批评人。然后第六节说，就算你有好东西，有好的劝导要给过别人，你也要小心，因为你要认清对象是谁。因为有一些人啊，他根本不会欣赏你给他的好东西。最佳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沉默，沉默，就是一言不发，最好就不要理睬他，不必回答他，不必浪费时间，对他的愚昧话就好像没听见一样，就任这个愚昧人呢独自去闯，然后去碰壁，然后可能他会遇到一个比他更愚昧的人，然后他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不一定卖他的账。我们要明白主耶稣他自己呢也是这一种的策略。我们如果看四福音的时候，看到耶稣生平最后，主耶稣在细律在比拉多的面前呢，他经常就是一言不答，人家问他问题他不回答，不以自评，三缄其口。那其实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会说，哎呀，主耶稣啊，你就趁这个机会跟他们开一个布道会吧。啊，这些不信主的人呢，他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他可能也不知道你要来是要成就一个救赎的计划。主耶稣啊，你就趁这个机会来跟他们说嘛，你的救赎大计是什么，然后到最后你开一个布道会就请他们举手决志，岂不是很好吗？好不好？当然好了。但是主耶稣就持守，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当你要讲这些的话的时候，你要看对方是什么人，他们懂不懂欣赏。如果他们不懂的话，特别西律跟比拉多，他们就会还有其他的祭司长，然后他们会拿耶稣基督的所讲的话来做第二轮的弹药来去攻击耶稣。所以耶稣说算了。在我做牧师的几十年的年日的当中，我也发现有一些的人呢，可能是无理取闹的，他们是恶意批评的，他们是为了响扬自己。所以如果你回应他，就好像为他建了一个舞台，让他可以在上面来表演。所以有时候我会采取这一种叫做清者自清，不以自评，让其他的人看清楚对方的愚昧，就自己不需要回答。那你说这个不是一个懦夫的行为吗？有时候不是，有时候这个就是智慧的一个表现。我们知道在防御性驾驶，就是开车防御性驾驶的那个里面呢，有一道的考题。这道的考题呢就是这样的，他说当你开车在合法的行车道上，你看见有一部车就走到你的这个道上来了，迎面而冲过来，那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打灯闪灯，或者是按喇叭，或者是摆手叫他回到自己的那条路上去？不是，标准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要避开他，要避他。那你说这个是懦夫的行为是不是？不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愚昧人，他自己搞不清楚自己走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继续的要走自己认为正的那条路。你说我对他错，我就是不让他，那最后怎么样？最后嘣，那后来警察来到现场，然后发现两部车的人呢都离开世界了，然后警察会说这个对那个错，但是你已经没命来去听这个判断了。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性命来去换回一个你是对他是错的呢？在有一些的情况底下，你不需要付上那么大的牺牲，不需要。这个是 智慧。所以在一种情况底下，最好不必回答。这个传道书第三章有说，静默有时，言语有时。然后箴言第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寡少言语是有智识，性情温良是有聪明。然后下面第二十八节讲得很特别，他说，愚昧人如果沉默不言，也可算有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他是聪明。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搞笑哈？很幽默的一种的说话，就是说，如果你是愚昧人，你如果闭口不说话，也可能显示了一点点的智慧。更何况，如果你是智慧人呢，有时候真的不需要讲话。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种的态度。这种的态度呢，跟前面的刚刚相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不要让这个愚昧人呢蒙在鼓里，要让他看见自己的愚昧。所以要善加劝导。对于这种的愚昧人呢，你就可以把宝物给过他。啊，把这个圣物啊，把珍珠可以丢在他的面前。因为这些的人呢，他懂得欣赏。他只不过偶然被愚昧所胜，他们可能就是刚好碰上这个盲点，然后一下子就是糊涂，然后掉在这个愚昧的当中。所以你就要让他看见自己的愚昧，有时候你甚至于就降格到他这个地步，然后用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这个我称他叫做什么，叫做以愚自愚，以愚自愚，用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去治理他的愚昧。那以毒攻毒我们听过了哈，以愚自愚呢可能没听过，但是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但是要小心哈，要小心，当你要降格到了愚昧人的那个地步来跟他来讨论的时候，好像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你要降格与傻瓜同一个地步，那你有机会就被人看为是另外一个傻瓜了。你要计算代价了以后，然后值得你就这样做吧。这样做呢，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拿着一面镜子，然后让他看见自己的真面目。让他看，哦，我是那么愚昧的哈，因为他里面呢还有一点的良知，还有一点的清醒，他一看就看到自己的问题，就会改过来，就会不会再继续这样愚昧下去。所以这面镜子呢，其实是很需要的。曾经有一个故事这样说。张三有一天看到李四没有剪头发，然后张三呢就跟他说了，他说，哎，李四啊，你头发这样乱啊，没有剪你还出来见人啊，这个算什么啊？那这个李四呢，这个听了以后他就不想跟张三讨论，然后他就顾左右而言他，就离开了。但是张三呢不放过他，就一直的跟上去，然后一直要盯着他，追着他。那李四见没有办法逃了，他一时情急就说了，他说，老兄啊，不瞒你了，我没有剪头发啊，是因为我隔壁的黄太太啊，前几天呢摔伤了腿。那张三就说了，奇怪啊，黄太太摔伤了腿跟你不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啊？那李四就说了，对啊，我不理头发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叫做以愚自愚，以愚自愚。当然呢，你落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人家也可能以为你是愚昧人。 不过有一些时候啊，有一些人呢就是很 nosy 很 bossy， 然后他呢问一些的问题呢，你怎么回答他呢，他都不愿意接受，还是继续的来去管理啊，美其名他是善意的劝告，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隐私。那用对这种人呢，最好是怎么样，最好就是用一些的出其不意的这些的回答，让他们就蒙在那里，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你回应你的时候，你就趁他这个样子，那你就静静的溜了。那这个是很高的智慧。另外我们来看看，有一户人家呢，他刚刚刷了他的墙，那主人呢为了防备别人呢乱涂鸦，所以呢就在墙上写了五个大字，此墙不准画。那不料第二天清早起来呢，他发现墙的下面加了五个字，那魏霞你先画。那主人很生气，就添一句只有我能画。那么再过一天呢，又看到第四句话，就是说你画我也画。哇，主人看了以后怒不可歇，那狠狠的再写一句看谁再敢画。啊，想不到第二天呢下面就加了一句就不画就不画。这个是一个笑话，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主人呢也真的是一个愚昧人。这个愚昧人呢，你要怎么来回应他呢？就用他的愚昧来去治他的愚昧，用愚昧来治他的愚昧啊！你说此墙不准画，为什么你先画哈？那当他说只有我能画，那你画我也画哈？那到最后，你再敢画的话哈，好好好，不画就不画哈。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要揭露这个主人的愚昧。当然呢，这个有一点这个恶作剧，我当然不鼓励大家恶作剧，不过有时候对待某一些人的愚昧的行径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些愚昧的方法。那这种愚昧的方法呢，我称它是有救赎性的一种的批评，是救赎性的，意思是帮对方来看见问题的所在，帮对方看到自己的盲点，然后把它改过来。主耶稣呢，面对这个跟他作对的这些的人呢，经常就会用这一招。有一次，有祭司长跟文士并长老来到主耶稣那边，就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就反问，耶稣经常用反问的方式。那我也问你一句，你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就彼此商议，就说，哎，那如果文说是从天上来，那他就会说，那为什么你不信他？如果我们说是从人间来，哎，百姓可能不放过我们，会用石头打我们。所以他们商议了以后就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耶稣呢？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行这些事。那到最后，耶稣还是没有回答他们。他们来问一个问题，耶稣就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他们的问题是很就是很愚昧，又或者是有一种攻击性。耶稣呢就跟他挖另外一个坑，让他掉进去。所以耶稣就是用这个以愚治愚的方法。但是有时候你说，我不要做傻瓜，我不要降格到他们的那种的同样见识。那有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故事啊，好像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这个大卫犯了奸淫的罪的时候，那拿单就过来了，拿单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讲到这个 大卫呢义愤填胸，哇，觉得岂有此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然后拿单就拿那个照妖镜就出来了，就说你就是那人。那这个也可以啊，当然呢，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方可能会恼羞成怒，那你也要看对方能不能接受这种的批评，就把它挽回来的一种的批评，救赎性的批评。好，对于愚昧人呢，我觉得有一种愚昧人呢，他们就是要打倒你，把你打下去。那对这种的愚昧人呢，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觉得保罗呢，他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不被对方来打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啊，这里应该是哥林多后书哈。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七节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像愚妄人放胆自夸。”保罗现在就用愚昧人的话来去回应那些攻击他的人。当时候有一些的这个假师父，他们为金钱在教会里面混饭吃。保罗呢，受他们的攻击，然后实在是他们太过分了，所以保罗没有受这个教会的薪俸，他自己做工，然后执帐篷，自供自给。然后他最后呢，还是为了真理的立场的缘故，跟这些人呢干上去了。他接下来就说了，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一句愚妄话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一句狂话我更是。保罗像不像一个愚昧人啊？好像啊。保罗就在那个这个很重要的他使徒位分的这个身份被攻击的时候，他就好像他们在啊丢一些的烂泥给保罗，保罗就下到这点烂泥堆里面跟他们干上去，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真理的立场，他不能随便就不讲话。我们在2017年，就是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500周年，我们组织了一个团圣言，然后就有89个人呢跟我们一起，我们呢就走这个罗马初级教会的历史，然后走这个瑞士也是改革的历史啊，这个加尔文啊慈运礼啊，然后最后我们就在德国那看马丁路德的改革宗教。马丁路德是在1517年10月31号在德国的威登堡这个教堂贴他95条，就反对当时的教廷，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当时的皇帝叫 Charles the Fifth， 查理五世，他在四年以后，就是1521年的1月28号就召开了这个叫做 Diet of Worms 沃姆斯的会议，那传召了马丁路德来，要他放弃他自己的立场，要他不能再攻击这个教廷，让他所有的书的那个立场都收回，要不然呢他就有生命危险。但是马丁路德他在4月16号他就回应当时候的议会，就说什么呢？他说 Here I stand， 这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样做，求上帝帮助我，阿们。这个是真理的立场，是从圣经里面的一个信仰的立场，不能随便就改。所以马丁路德坚守这个，所以现在在 Worms 的那个沃姆斯的那个地方啊，纪念当时的议会啊，外面呢就有一双的这个用铜做的啊鞋子，你就可以站在上面，然后你可以照相留念，然后 我跟另外欧牧师，我们是这个随团的讲师，我们就在那边造了一幅像，然后用作留念，帮助我们说真理的立场一定要站稳，一定要坚持，不能随便就放弃。所以愚昧人他如果攻击我们这个关于真理、关于信仰、关于道德的立场，我们不能三缄其口，我们一定要有所回应。所以我们回应今天所讲的这两句话，我觉得这两句话深具哲理，暗藏玄机，奇妙无穷，是讲到对待两种不同的愚昧人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可以保持沉默，不要与愚昧人同样见识，但有时候也要善加诱导，让愚昧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我的结论呢，基本上第一就是一切要看情况而定，要随机应变。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种的智慧，能够看清事情的那个真假，看透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主耶稣也说了，我猜你们好像羊进到狼群的里面，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蛤。在进退维谷的一种的情况的底下，什么时候我们要保持缄默，什么时候我们要加以劝解，这个世界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黑白分得很清楚的，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可以解决的。我们需要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智慧，然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色彩。那我们要问呢，那如果我跟对方讲话，我怎么知道他是第一种的愚昧人还是第二种呢？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那如果你分不清或者是先搞不清楚，你就当他是第二种嘛，让他跟你可以有一些的交往，然后再交往到一个地步，那忽然间你发现哦，是第一种的愚昧人，然后你那个时候就可以怎么样改变策略，然后不要跟他争了，甚至不要好言相劝了，保持缄默是最佳的回应。所以你可以先做一点的探测，然后最后你才来做一个结论。那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说，那这个世界呢，所有的人都是愚昧人，那我要怎么应对？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信息呢，也要我们自己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是哪一种的愚昧人。我们到底是不是愚昧人呢？有人就会说了，赖牧师啊，我一定不是愚昧人，我怎么会是愚昧人呢？我这从神那边呢领受很多的智慧，我也读圣经，我怎么会是愚昧人呢？如果你跑来跟我这样说的话，你猜我会怎么样回应你呢？我一定会笑一笑，然后就不置可否，然后我就离开。那这个是什么反应呢？这个就是对待愚昧人的反应嘛。为什么呢？因为愚昧人的那个表现就是自以为是，他就觉得自己绝顶聪明，然后呢他也不会受别人的劝诫，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就是恰恰好我们就堕入在这个愚昧人的那个陷阱里面呢？所以我们要彻底的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愚昧人，是哪一种。那我有几个问题可以帮助大家。第一个，我是不是对周边智慧人的劝导经常充耳不闻，一定要坚持己见呢？第二，我是不是经常要听人家赞赏我的话， 而摒弃那些校正我、提醒我的那些的话呢？我会不会听到人家对我有一些的校正的时候，我就整个就跳起来呢？最后，智慧人是不是离我而去，或者是他听到我讲话的时候都不加以什么的意见，沉默不语呢？如果是经常这样的话，小心，很可能你已经掉进这个愚昧人的坑里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智慧的人生。这个世界太多的愚昧，这个世界的空气很多的愚昧的空气，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受了愚昧的感染。我们在职场上，在人际关系上，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愚昧的人的表现。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我们不单单懂得怎么来去面对愚昧人，我们自己就不要成为一个愚昧人。求主帮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听到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们也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我们不受愚昧的空气、愚昧的这一些的感染，以至于我们也成了愚昧人。天父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实在很多都是抗拒你的智慧，抗拒你的启示。求主给我们能够谦卑自己，在神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扎根，我们从属灵的那个灵伤能够继续的增长，敬畏耶和华，让我们的智慧能够继续的增长，保守我们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职场、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来去应对啊一些的愚昧人的讲话。天父啊，也求主给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智慧人，我们愿意你使用教会成为世界的明光。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赖若汉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听众朋友平安。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五章九节。

0: 穷尼之友这个节目是由穷尼女士制作的。下面请您收听穷尼的生命见证。
1: 斯布真属灵的智慧。嗨，我是穷尼厄尔克森多田。有个词挺有意思的，说教。好的，来让我们上一堂小小的语文课。说教其实就是对道德及做人处事上讲授或者教导。现代人曲解这个词的意义实在令人痛心。人们常常指责一个老师或是领袖听起来太教条化。拜托，不要用道德来压我，这听起来像是你在矮化我。这就是现今社会对说教的理解。但是有时说教是件好事，有时我们需要再次被提醒，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真的。多年前的我就是这样，我当时仍然在与神放在我身上的试炼搏斗。我四肢不能动弹，我重度瘫痪了，我不喜欢这个试炼。我怎么能够像欢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那样欢迎他呢？或者像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教训我们要喜乐。试炼是在我平坦舒适跟随神的路途里一件让人恼怒的事。我那时想，如果他能随我的意，让我脱离这个无时不刻坐在不方便的轮椅里，那么我就能更爱他，甚至更多信靠他一些，我也将更认同他。我的天哪，我那时需要一个用手指着我的先知，我需要听到一个人对我说教。而我找到查尔斯·斯布真告诫我们的一篇短文：如果神带领您走的是崎岖不平的路，我们要感谢他，因为这是带领我们经历神的伟大以及他的恩赐。您的困难将成为唯一一个得到在神里面灵命丰富的装备。您的试炼将成为耶和华放在生命当中一块大石头上的裂缝，就像他放在摩西身上一样，可以让他的荣耀从那经过。为您没有被留在没有试炼的黑暗与无知里，并且在痛苦折磨里专注于使他的荣光充分的流露而感谢神。哇，当我读完斯布真在高高的讲台上教训一个有广大会众的讲章，这绝对是一个道德的教导。我也感觉斯布真是在对我说话，我就是那个应该感谢神让我走崎岖道路的人。我的磨练加添了我无法在平顺中对神的认识。最重要的是，我需要为我的跳水意外感激，因为这是神救赎我出黑暗及无知的方式。我的意思是，我在跳水意外前真的是行在歧路上。我在那时学习到为斯布真的直接的大声说教感谢神，因为那正是我所需要的。神在以赛亚书第48章第10节中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是的，这就是神所爱做的，而且这是件好事。没错，这并不容易，而且熔炉里是那么难熬，但是这样提炼出来的信心是绝对值得的。今天查尔斯·斯布真道德的教导就是这么提醒我们的。
0: 穷尼的生命见证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生命是何等的奇妙，是上帝的杰作，但生命是何等的短暂，转眼就成为过去。生命又是何等的脆弱，死亡的阴影随时笼罩。唯有将我们自己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神，为神所用，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7，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家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家庭祭坛。今天我们首先一起来攻读诗篇的第39篇1-13节，大卫的诗。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希拉，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希拉，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这首诗是大卫的祈祷诗，也是一首充满哀叹满有愁苦的诗。这里面的内容以及他所述说的口吻和旧约的约伯记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人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以及他生活的目的在哪里呢？乃是在于活在主的旨意里面，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永恒的主连接，这是大卫在诗中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大卫即使陷于困境中，处在苦难里，他依旧将他的眼目全然地聚焦在神的身上。他呼求主，求耶和华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觉悟到了，人的苦境只有上帝可以改变，人的指望仅仅是在

护神。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使我们可以从主那里，从他的话语里面得着安慰，更得着

下面我们就靠着神所赐的怜悯和信心，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为主内一对夫妇，尤其是先生在神学院的学习祷告，求主赐下智慧也加添力量。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刚刚开始新的学期，求主恩待她。我们要继续为尼泊尔以及西藏的大型泥石流祷告，主啊，你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家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为正在找工作的主内一位弟兄祷告，求主带领他的脚步，也保守他的妻子女儿。为一位主内听众祷告，他可以收听现场的广播，但是重播节目收听不了，求主恩待。为一位患了癌症的主内姊妹祷告，她逐渐的康复，目前已经可以上班，求主继续的加添力量。为一位迎来孙女出生的主内弟兄献上感谢，求主保守他的小孙女。我们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刚刚通过了硕士的论文答辩，我们求主继续带领他服侍的脚步。为主内一对新婚的夫妇祷告，求主赐福这个新家庭。我们特别为一位重新回到 BBN 服侍的同工祷告，求主带领他服侍的脚步。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求天父赐给他工作，使平安有喜乐的工作。我们要为一位姐妹祷告，她运动时伤到了腰部，非常痛苦，求主医治。为一位工作中腿部受伤的弟兄祷告，求主医治他。也为他探亲的妻子祷告，保守他出入的平安。为主内一位正在学习的姐妹献上感谢，求主赐给她有聪明和智慧。为一位正在工作的姐妹献上感谢，求主保守她，使她的工作有果效，也不感到忧虑。我们为一位年长的姐妹献上感谢，他得了头疼，后来检查发现只需要佩戴合适的眼镜就可以，感谢主。为我们一位员工献上感谢，他上班途中撞上了路，目前车辆需要维修。为一位正在申请公民身份的姐妹献上祷告，求主保守。我们为一位正感染住院的主内工程师祷告，求主保守医治他。我们为上个月得到中风之后的弟兄祷告，主啊，他现在逐渐的康复，求主继续的医治他。为一位难以适应新的药物的姐妹献上祷告，求主赐给她的医生有聪明智慧。我们特别要为五个家庭，他们即将迎来新的新生命，迎来新生命献上感谢，求主保守看顾他们母子都平安。
为一位弟兄献上祷告，他头疼，需要进行物理的治疗，求主保守看顾他接下来的检查。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他胰腺的囊肿需要做切除，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特别为我们在玻利比亚的一位聊天义工来祷告，他目前受到高血压和高血糖的困扰，求主保守看顾他。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需要签订明年开始的合约，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也为她所提供的方案开路。为一位受到各种困扰的主内肢体祷告，祝你保守看顾她，使她生活健康。为一位收听有困难的主内肢体祷告，主啊，你自己恩待他，帮助他。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肢体献上感谢，他希望得到有关教会增长的书籍，求主来带领。

下面我们就为以上的需要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靠着你所赐的恩典，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像大卫一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等待你，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乎你。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在世上有诸多的苦难，有各种的需要，但是我们愿意来仰望你，因我们真是心中有从主来的盼望。我们特别将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他们各样的需要，无论是身体的需要、病痛的需要、工作的需要，都恭敬仰望，带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一一的帮助他们，医治他们，也带领他们。求主垂听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 BBN 的家庭祭坛。若是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一位姊妹曾经电邮给圣经广播网，请求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为儿子工作的事情祷告。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他再次来信说，感谢主丰盛的恩典，谢谢亲爱的 BBN 家人的带导。听众朋友，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也有带导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会在每周六周日播出的家庭祭坛中为您祷告。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0: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9月19日，到地极做见证。参考经文：那些因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只向犹太人讲。使徒行传11章19节。在过去的几天，我们一直从使徒行传的记载中追溯福音传开的经过。耶稣曾经说过，跟从他的人会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和其他地方直到地极为他做见证。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见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大约300英里的安提阿。此外还有其他事情发生。跟从耶稣的人来到安提阿时，起初他们只向与他们有相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犹太人传讲神的话，这是人之常情，但圣灵是不会因此被抑制的。那里的希腊人虽没有犹太人的信仰背景和传统，但有些领袖们也开始与他们分享福音，由此我们便看见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被欢迎进入神的家了。在今天，我们能够见证和欢庆，福音正在以各种语言和文化在全世界传开了。就如耶稣所说的，这个好消息真的已经被传开，直到地极了。当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相聚时，我要谦卑接受，对他们来说，北美洲代表直到地极。我也需要听到他们向我发出的福音响声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你呼召我们为你做见证，不单在我们附近的地方，在其他地方也要如此行，直到地极。求你赐福给所有在世界各地侍奉你的人。阿们。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今天要与您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就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我们今天继续讲信心的专题。第一次我们讲到信心是什么，或者信心等于什么。第二次我们讲到信心不是什么。第三次我们讲到信心的

产生的效果。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很慢，读得很仔细，一面读一面思想，一面读一面比较，你就发现这一段圣经实在是讲信心的效果，但是有两种效果。哪两种效果呢？在29节到34节，这是第一种信心的效果，解决外面的问题，好像过红海，好像让耶利哥城倒塌，好像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摩尔众先知，他们因着信了，把敌人打败了，因着信把狮子的口堵住了，因着信本来丢在比平常温度高7倍的那个火窑里，但是因为有信心，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烈火的猛士对他们毫发无伤。因着信呢，有刀剑的伤害临到，但是信心产生效果，脱离刀剑的锋刃。因着信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是第一种信心的效果，解决外面的问题。但是还有第二种信心的效果，是在35节到最后的40节。这里你看哦，不是解决外面的问题，乃是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或者里面的心能够得到造就。你看在这一段圣经也说到在旧约里面的圣徒，你看从35节的下面就说到，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有人遭遇到残酷的刑罚，他也是对神有信心，凭着信心祷告，也曾经祷告求神救他脱离那个残酷的刑罚，但是神没有救他脱离残酷的刑罚，他只能够忍受。这是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心得到造就。而且你再看在37节，有人忍受戏弄，被别人羞辱，被别人玩弄，他也凭着信心求神救他脱离这个羞辱，但是没有救他，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的里面他的心他的生命呢得到造就。这是信心第二种效果。甚至于我们在37节看见了旧约里面有的圣徒被石头打死，神没有救他不被石头打死，甚至于有人被锯锯死，这些都是很痛苦很残忍的一种死的刑罚，他们公然就死了。我们相信他们凭信心祷告求神救过，神没有救他，石头一块一块打在身上啊，每一块打在身上都是痛的，打到一个地步生命就结束了。锯齿是前后的拉，拉一次你就知道那个肉体多痛，不但肉锯破了，骨头也锯断了，这个外面的问题一点都看不见神的拯救，但是里面的心里面的生命啊，就在这种残酷痛苦的刑罚里能够得到造就。你就看见信心的效果，就是短短的一段经文啊，有两种效果，有一种解决外面的问题，另外一种外面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心里面的生命呢，却得到更多更深更美好的造就。今天我们就讲信心这两种效果。根据我们人的天性啊，我们很喜欢得到第一种外面

0: 的问题解决。我们很不喜欢得到第二种，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借助这些冤屈、这些痛苦、这些刑罚，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我们不喜欢这一个。但是从全本圣经去看我们凭着信得到外面问题解决的效果是好，但是我们凭着信，外面的问题是没有拯救、没有解决，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心得到造就啊，在神来看是更好。所以第一种效果是美的，但是第二种效果是更美的。这一段圣经是放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礼拜六正在查考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新约书信里面呢非常铁书的一卷书，这卷书是比较的书信。你站在福音的立场啊，在新约里面呢，有的书信呢，好像罗马书是传扬福音的；另外有的书信，好像加拉太书，好像哥罗西书，是分辨福音，要把真的假的把它分辨出来。但是希伯来书是比较福音，用福音、用救恩、跟律法、跟旧约拿来比较，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常常出现了“更美”两个字。在旧约、在律法是美的，但是在新约、在恩典里更美。今天我们读到信心的效果，圣经按照圣灵的带领啊，它的记载也把信心的效果很仔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凭着信，神解决我们外面的问题，这是美的。但是第二部分呢，仍然凭着信，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心、里面的生命得到造就，这是更美。所谓美、所谓更美，都是两者性质不同，或者性质相同，程度有高低，比较出来的。我们再说，按照我们人老我的天性啊，我们很喜欢享受第一种信心效果。外面有问题，凭着信心一祷告，这一种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假定神要进一步的造就我们，很多时候让我们享受第二种更美的效果。我们外面发生问题，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拯救，但是神就借助这一个，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有更多的初旧更新，让我们里面的心有更多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生命跟心在里面呢，得到更新，得到造就。神说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好，比第一部分更美。不但信心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主日讲台曾经讲到，祷告也有这两种效果。你贯穿全本圣经去看了，历史历代有的圣徒的祷告，外面的问题解决了，好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拉，他跟他先生结婚多年了，从来不生养儿女。有人说，在古时候，两夫妻结婚，好多年都不生养儿女，在古时候啊，这个责任是女人。但是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用医学眼光去探讨，有时候责任也是男人，不是女人有问题。但是撒母耳记里面记载啊，哈拉结婚多年不生养儿女，他是说是哈拉不生育，因为先生讨另外一个太太生了很多儿女，所以责任是在哈拉。那么哈拉就因为自己没有生养儿女。 每年一次到耶路撒冷圣殿呢，他就在圣殿里面去祷告，去迫切祷告，神就垂听他的祷告。那么他的问题是不生养儿女，神就给他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圣经解释为什么他祷告求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做撒母耳。撒母耳就是说是我求来的，本来我不能有这个儿子的，我在生理上有些缺陷，但是是我祷告求来的，就说他外面的问题解决了，这是解决问外面的问题。同样在儿子的事上，大卫啊跟帕斯巴同房，就生了一个男孩。那么大卫很爱帕斯巴，所以就很爱跟帕斯巴同房生的第一个男孩，但是这个男孩是在最终生的，所以他就生病，就病得快死。大卫本来说王到这个地步哦，不梳头，不修脸，不洗澡，不吃饭，不上班，就整天跪在地上祷告，祷告很长的时间。他的臣仆都怕王会面临到精神崩溃了，也没有人敢去劝他。有一天呢，这个病重的小孩公然就死了，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他苦修在神面前求神赦免让这个小孩能够保留，但是公然就死了。大卫知道他死了，就起来修脸、洗澡、更衣、吃东西，到办公室去上班，马上就恢复正常。他的臣仆就问他，小孩没有死以前呢，你那么痛苦挣扎，小孩死了你反而突然恢复正常，为什么？大卫说他没有死，我还打算把神的心意啊改变，让他不死能够存活。他既然神已经让他死了，事情都定了，那我就顺服。你看大卫小孩死了马上就恢复正常，证明他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里面的心更新了，看法不一样了。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本来小孩子病重，甚至于外面的问题更多，公然死了，但是大卫马上恢复正常，他里面的生命呢更新了。所以祷告也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效果，一个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真的解决了，还有一个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生病仍然病，穷仍然穷，找不到工作照样找不到工作，有人误会你照样误会你，有人逼迫你一直就逼迫你，你怎么样子祷告进食奉献很多，在神面前许愿，一点外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当主的旨意很清楚显明，你里面的心更新了，看法改变了，本来是看一个羞辱，现在看是一个荣耀，本来看了是一个痛苦，现在看是一个喜乐，看法有100%的不同。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更新了，我们的见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选择就大不相同，常常就是照着神的标准去见解了。祷告也有这两种效果，信心也有这两种效果。我想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当我们刚刚信主的头几年呢，我们的祷告啊真是灵验到出人意料之外，我们真是说我们没有信错，你看我一祷告事情就改变了。我记得我信主的第二年，有一个朋友跟我借1000块钱新台币1000，那是在28、29年以前，当时我的薪水一个月才 台币550元，他给我借1000，差不多借我2个月的薪水。借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不但没有下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弟兄都找不到了。哎，我就想到，信了耶稣就吃亏了。我一年12个月的薪水，就凭空送他2个月的薪水。不但还是钱的问题，那个气受不了，因为他明显好像欺负老实人。明显好像你呆呆的傻傻的，就把你吃定了，那个气受不下。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啊，我说为什么这样？如果是你准许，你把那个弟兄借我1000块钱不还我，连人都找不到，你把那1000块钱用你的方法还给我。3个礼拜祷告，下个礼拜啊，突然得带个电话。我从来没有去过做礼拜的一个礼拜堂，说我们在奉献箱里面收到一个信封，上面说为陈忠敏弟兄奉献。我们不知道陈忠敏弟兄是谁，打电话到好多礼拜堂才知道你在某一个文字布道机构副事主，我们要把那个奉献包转给你。那转给我以后啊，它是封好的信封，我一撕开，不多不少台币1000块钱。是不是那个弟兄不好意思还我，丢在那个教会奉献箱，还是另外有什么弟兄姊妹一时之间发生错觉，那个陈忠敏弟兄还比较可爱，我要给他1000块钱，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总是那1000块钱被那个弟兄借去不还，人都找不到，钱财损失，好像又受了气。我祷告1个礼拜，神就还我。可能就是那个弟兄，我也不知道了，直到现在28、9年以后的今天都不知道那1000块钱哪里来。我拿到1000块钱了，我就想到我的神呐、啊，真是又真又活的神，真是很灵的神，真是一祷告就应验的神。我信的没有错，同时心里面当时信主时间很短，就有一些副产品的意念。什么副产品的意念呢？如果农历年我再到同乡长辈家里打麻将，我先祷告啊，大概只赢不输，因为这么灵的神。也许我买爱国酱券了、我说神啊，肥水不落外人田了、1个月2次都有人得第一铁奖，那么我只要求我的一生中一次就够了。大概那一期的第一铁奖省我汽水，以后真的也试过，从来不应验。但是我们就发现了，我们信主的头几年了、很多比较火不群里的祷告啊，相当的有效，一祷告外面就有具体事实回答。但是信主的年岁慢慢增多，慢慢很多时候祷告外面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就是刚刚讲到生病，为这个病祷告很久，直到今天这个病还是长期慢性留在身上的一根刺。我们生活上又缺乏，并不是说一时都不济，就是说总是稍稍多一点更好，祷告很长的时间，那么稍稍多一点的多都没有。有人对我们有误会，甚至于有实际的一些迫害，虽然并不是很严重，但是我们的天性啊不喜欢这一套的。我们就祷告主啊，你叫那个人改变，不对我误会，不再对我加害，那么必要的时候你就管教他，叫他受到一点管教，能够悔改，也能够多少补偿我里面的那个报复的心。但是没有用，那个人没有受到什么管教，地位越来越高，钱财没有受亏损，反而每年加薪。哎呀，我们看见受不了这些外面的事实，慢慢的祷告就不大灵。以后我读圣经，再看到一些圣徒的见证了，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刚刚信主是婴孩，神顾忌我们的幼稚，但是慢慢长大，成为少年，成为青年，成为壮年，神说你里面就要造就，就不能一味的都在外面了，宠你了，就把你宠坏了。这一个跟肉身的父母对儿女啊，也是这样。两夫妻结婚以后啊，生的第一个 baby 啊，差不多是有求必应，他没有说话，只要一哭，做父母就要猜他要吃牛奶吗？他喜欢有一个音乐的玩具挂在摇篮上吗？但他大概喜欢穿个漂亮衣服吗？总是有求必应呢、啊。以后慢慢会讲话，他只要爸爸妈妈一叫，要吃什么要玩什么，父母有力量一定买，一定给他。但是不能够永远这样，那个幼稚期过了，那个纯感情宠爱的时间过了，达到一个地步，父母就不是儿女有求必应了。如果有求必应了，那个小孩注定了就宠坏了。纵然在家里面没有问题，但是一个人不能一辈子在家，有一天进入社会啊，就跟现实有冲突。假定儿女在家里宠到一个地步要玩火，妈妈就跟他找火柴，给他找棉花，给他浇汽油，说你就玩吧。要玩刀就把刀给他，在电视上看见西部片打枪很有趣，就买一个真枪给他。你就知道那个小孩将来要闯多大的祸。我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大陆上中等之家长大，因为是最小的所以最宠，以至于宠到离开大陆没有家，到台湾在任何地方做事都做不好，跟任何人相处都处不好。现在50多岁啊，还是这样的。你不能跟他稍稍紧一步打交道，紧一步打交道就有矛盾冲突，他不能适应，只能够你听他，不能够他听，他说的什么就算数，你说的什么不算数的。社会是众人组成的，不是一个人的，就是贵为帝王，人民臣仆的意思也要听的，也要尊重的。所以做父母的假定正常，就不能永远宠小孩好像是刚刚出生一样的，就慢慢他要求什么不会给他，但是要教导他，要让他分辨是非，分辨好坏，什么是可以要的，什么是不可以要的，要的方式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是错的，一定要教导。如果不教导就害他也害了别人。同样神也是这样，我们有信心，我们祷告，但是刚刚信主的几年了，很幼稚，所以神就宠我们。但是到了若干年以后，灵性大到一个地步就不行了，就不是一祷告外面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祷告外面的缺乏马上就来了，就不是了，他就反而让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外面的缺乏没有得到供应，就借着这一个来造就我们的心，来造就我们的生命。照人看外面的解决问题啊是最好，但是照神看里面的心得到造就是更好，比外面的缺乏得到解决更好。因此我们要回头，请你再看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新约324面，希伯来书11章，我们来再比较仔细探讨信心两种效果的不同。第一种在29节到34节，希伯来书11章，这是凭着信呢 外面的问题得到解决。你看在29节，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呢，因着信呢过红海如行干地，因着信呢，围绕耶利哥城7天，城墙就倒塌了。这些都是外面的问题得到解决。讲到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你读到旧约，神教他们怎么过红海，那种方式啊，没有神，人是做不出来的。不是叫他们坐船渡红海，不是叫他们架桥渡红海，没有船，没有桥。但是怎么渡红海？神让红海的水左右分开，中间留下一条干的路，让以色列人从左右海水做的墙壁中间走过去。埃及人看见了，以色列人可以这样过，他们要过，刚刚一爬到海里，海水就活络，埃及人就淹死，就消灭了。因为以色列人对神有信心，埃及人对神没有信心。你就看见这是人做不到的，但是仍然是外面的问题。耶利哥这个城市啊，又高大又坚固，这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代，第一代过红海，第二代约书亚带领过约旦湖。过红海解经的人一般是说代表得救，但是过约旦湖一般解释就不是得救，就是得胜。那么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湖，面临到第一个打仗的地方就是耶利哥。耶利哥又高大又坚固，以色列人数算自己是绝对不能把耶利哥城市攻打下来，如果不攻打下来，这是第一个关，以后就进不去了，就永远停在这里。但是神对约书亚说，不要靠着血气去打，你们就让祭司带领你们了，7天，每天就绕着耶利哥城转圈子，转到第7天，神说时间到了，你们大声呼喊，一呼喊耶利哥城自己垮了。那么以色列人就把第一个困难征服了，是人力办不到的，绝对办不到的，神帮助他们，他们凭着信心能够靠神得胜，但是仍然是外面的问题。甚至于你看在23节啊，他说我何必再说，如果再说时间就不够了。就说在旧约里面呢，那种凭着信得到外面问题解决的圣徒、神奇、奇事太多太多。下面举到基甸，举到巴拉，举到参孙，举到耶夫他，讲到大卫，讲到撒母耳，他说讲不完了。这些都是外面的问题解决，你在33节啊，就看得更清楚。因着信呢，就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这个明显是指在但以理。但以理在巴比伦做一人之下万人之相的首相，他的同事越来越嫉妒他，说一个犹太人公然跑到我们巴比伦来居高位呀，受不了，就要找他的错。但是在各方面找但以理的错都找不出来，他是一个很清廉很正直的人。他们就动脑筋说，我们要找但以理的错啊，只有在他的宗教信仰上找得出来。所以就跟巴比伦王有一个建议，在若干时间以内啊，所有全国的人都不准向他所信的神去祷告，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一天3次把窗户打开面对着耶路撒冷祷告。王有命令禁止不准向你信的神祷告，但是但以理顺服神，不顺服人，仍然一天3次 把窗户打开，对着耶路撒冷祷告，那么就触犯了王的口头命令。在专制时代，口头命令说了就算数的，那么半夜里就判死刑，就丢在狮子洞里，神差遣天使把狮子的口捂住，狮子不能伤害他，这是神做的。但是在这段圣经讲到，大义里呢是凭着信，就把外面呢一个严重的一个危险就胜过了，好像灭了烈火的火势是大义里的三个朋友，以撒、撒德拉、弥撒、亚伯利哥，也是遵守神的命令不拜偶像，王就把他们丢在火窑里，那个火窑的火比平常的温度啊要高7倍，但是丢进去以后发现有4个人，另外一个人好像人子，就是新约的主耶稣，他们不但没有烧死，连衣服头发都没有损伤，连身上一点火燎的气味都没有带。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是仍然是外面的事。我们看第二种，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心更新了，里面的生命呢得到更多的造就了。你看35节，那个夫人对自己的死人复活，这个是外面的，要从下面看，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给释放，唯要得做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果等抹练，在37节，甚至于有被打死的，有被锯死的，下面说披着绵羊山羊的皮裹足奔跑，受穷乏困患难苦害。为什么这些圣徒要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因为穷到一个地步没有衣服，衣服对人来说，人犯罪以后啊有两种必须的功能，第一遮盖羞耻，第二能够抵挡气候的寒冷。你看这些圣徒为了保守神的道啊，穷到一个地步连一个遮体的衣服都没有，一个起码御寒的衣服都没有，所以就把绵羊那个山羊的皮当作衣服穿。我常常读到这段圣经，我就想到，假定当时是冬天，他们穷到连衣服都没有，那么就用绵羊，就用山羊的皮当作衣服穿，还勉强过得去。因为小时候我在大陆上跟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一样啊，我们在大陆上都是穿皮袍的，大概最起码最廉价的皮袍就是羊皮的，更考究一点是狐狸的皮，再考究一点是那种海豹的皮。羊皮是起码的一种皮袍的衣服，如果是冬天穿上去，不但遮羞，而且也能够御寒，也能够保温。但是假定是夏天怎么办？夏天一个人穷到连衣服都没有，他披一个绵羊的皮到处去跑，还要跑的不是披了在个树荫下躲在那里，还要到处奔跑，因为有人要杀他，有人要抓他，你想受不受得了高温？那么夏天披着绵羊的皮是为了遮羞，不是为了保温，因为自然界的气温够温了，而且还到处去跑，人一动啊温度就高，我一讲到常常汗流满面。所以你就想到这些圣徒连一个衣服都没有穿，如果是夏天已经都受不了了，还要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去逃难，到处去传道，他心里不会抱怨吗？神啊，你不是宇宙的主宰吗？你给我一件破烂衣服都没有吗？ 神说就是不给，好像啊我们的神呐、啊，有女贷款，好像我们的神呐、啊、很小气，我们的神很刻薄。这你要注意，这些是圣徒，是为神的名、为神的道受苦的，并不是自己犯罪落到这个地步的。你想，假定是夏天，温度100度以上，为了遮羞，不能不把一个绵羊的皮披上，你可以想象那种热的那种程度多难受，还要奔跑在阳光下面，在沙漠地带到处走。假定是我的话，2-3个钟头就休克了，因为受不了。你把羊皮脱下来嘛，赤身露体羞耻，要披上去嘛，热得受不了。到这个地步，就会想到神在哪里，神的丰富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连一个破衣服你都不会给我吗？但是就是没有。可能刚刚是抱怨，以后是怀疑，但是到了一个时候，里面的心就更新了，到了一个时候，里面的生命就得到造就了，然后就不再以这个为可耻，不再以这个为痛苦，就看成是一种荣耀，就看成是一种喜乐。这种经验呢，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我曾经在组织讲台讲到，好多年前英国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传道人叫斯普森牧师，斯普森牧师的师母啊对他很凶，凶到一个地步，站个讲台或者领个会的弟兄姊妹，你下讲台聚会完以后回到家里，你的太太怎么说你，你就可以同情斯普森师母、斯普森牧师。有时候你回到家里，你的太太会说，你今天讲些什么，你在讲台上好难看，你那个手势怎么能够这样打，像个小丑，你说话不得失，你要少说，你跟老太婆一样，短话常说。哎呀，我们觉得好邪气，怎么太太把我看得一毛钱不值。你知道斯普森牧师每一次讲到，太太都会修理他，甚至于有一次在英国一个大礼拜堂开培灵布道会啊，他刚刚讲完道，太太的马车就来了，就叫仆人把马车上斯普森牧师的行李、床上用具通通给他搬在讲台上。那个师母就回头对上千的会众说，让你们的牧师坐在讲台上，他在讲台上像天使，回到家里是魔鬼。哎呀，有人说这个牧师怎么受得了。以后就有人暗中问他，是不是牧师，你有这么凶暴一个师母，你怎么受得了？是不是牧师很平静地回答，你说我受不了吗？我为此感谢主。我们可能一听了、这也是基督徒里面的阿口，打不过别人，给别人争不过，你站在这里不要不要走啊，我回去叫我舅舅来，其实一逃就走了，舅舅都不敢来的。我们说这个大概也是基督徒的阿口哲学来了。但是斯普森牧师真的是这样，他说，弟兄姊妹，神给我这个太太啊，这样的每一次讲到论断我、批评我、修理我，在很多地方总是看我错，从来没有对我有欣赏、有安慰啊，对我好大的造就。如果你们今天认为斯普森牧师讲台很有供应了、我告诉你们，神借着师母带给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发现陈牧师讲到越来越没有供应，要鼓励陈师母要更凶，可能讲台就变了，说不一定的。所以你就看见啊，连一个遮羞未保温的起码的一件破衣服都没有，搞到这个地步，你说还信什么，还传什么？ 但是他们仍然信，仍然传，没有灰心，没有怀疑。可能刚刚开始也跟我们一样，你看，忍受穷乏，忍受患难，忍受苦害，在旷野，在山里，在地穴，在山洞，一个为主受逼迫、传扬主道的人呢、连衣服都没有，要用一个绵羊的皮披在身上遮羞保暖，一个为主传道、为主受苦的，连一个破房子都没有。要睡吗？要去找一个山洞，找一个地穴，可能是野兽挖的地穴，可能是废掉的这种矿洞。你说到这个地步还传什么？下面说漂流不定，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因我今天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外面的问题，或者是疾病，或者是穷乏，或者是人来的误会，或者是工作不顺利，或者是居留权一时之间不能解决，你不要抱怨神。你跟旧约的圣徒比，跟新约的使徒比，神让我们外面这些困难就算不了什么，微乎其微。我们纵然不是大富大贵，起码还有四季的衣服；我们纵然不是住在阿特兰塔最豪华的房子，起码也是跟亚洲很多地方比都是够水准的房子。有一个大陆的弟兄第一次到我家，去过我家的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们家在美国，我的那个家房子设备是一个起码的，但是那个大陆弟兄一看了，他陈牧师，你这个房子在大陆是第一流豪华的房子，我们连一个正式的 garage 都没有，算是大概中下收入的。我们的邻居有外国牧师，有小学教员，大概也有电话公司的工人，但是跟大陆比，他说是很豪华的。跟台湾比，可能房屋的本身设备不是豪华，那个面积啊就够大了。假定是在台湾，我那个后院呢、可以盖四个单位的公寓，而且一定要盖，因为人多地小，谁把一个后院空在那里呢？盖成四个单位的公寓还可以收租，我就不要教会的生活供应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抱怨，神顾念我们，有时候让我们外面有问题他也解决，但是要注意，神让我们外面有问题，他准许加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不能受的。我们有一分力量，他只让我们受一分的试探；我们有两分力量，他只准许让我们受两分的试探，不会零点二分都不会的。因为他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一定要给你开条出路，叫你的忍受得住，总有一条路的，不会超过我所能受的。但是他到了一个地步说，一直在外面帮助你解决问题不行，我要在里面更新你的生命，造就你的心，那么很多外面的困难临到就不再解决了。就让我们学会忍耐，学会等候，学会谦卑，学会可观，学会冷静，就不再解决你外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就保留，那么就要让我们得到信心更好更重要的第二种效果。这也是我们敬拜这位独一的神，我们信靠这位独一的主，跟拜假神跟拜偶像的人不同的地方。好多年前我在新竹一个空军眷区的礼拜堂做过七个月的传道，当时还没有安理牧师，中间有一个空军中校的弟兄，他告诉我
1: 他信主以前呢，他是一个拜偶像，是一个拜假神的。他大概到台湾以后，就跟一个本省的一个小姐结婚，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生养，他们很希望有小孩。当时他没有信主，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到新竹有名的城隍庙啊，向城隍菩萨去许愿。他告诉我很有趣，他怎么许愿呢？他说城隍菩萨，当然一面说一面跪，一面什么上香点蜡烛，我中年才结婚呢，结婚四五年我太太都不生养，我需要小孩，我就到你面前来许愿。如果我许愿以后让我太太怀孕是双胞胎，我就给你奉献一个全的猪，整只的猪。如果不是双胞胎，是个单胞胎，是个儿子，我就给你一半的猪。如果怀孕了，不是儿子，是怀着个女儿，我就给你个猪头。如果我许愿若干年以后双胞胎单胞胎男的女的都没有，你小心，你秀才遇着兵。他跟我说，我相信是真的。他说你去看哦，我们拜偶像，我们拜假神啊，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厉害。双胞胎全猪，一个儿子半猪，一个女儿只有猪头，什么都没有，一等着瞧。敢跟城隍菩萨要去打架的，那你秀才遇着兵，一等着瞧。以后信耶稣以后啊，凭着祷告啊，神给他过债的时候，好像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听说有一个女儿在美国。你就看见拜偶像拜假神的哦，只要偶像假神解决外面的问题，给他外面属世的祝福。但是我们的神是真的神，外面的问题他要解决，但是更重要他看要造就我们的心，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你读到圣经了，你会发现很稀奇，一个基督徒里面的生命得到造就，里面的心常常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在神的祝福里面，乃是在神准许加给他的苦难里面。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倒是反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从信主到今天真是一帆风顺，百病不生，弟兄姊妹，这个人反而会走偏他的路，反而会冷淡，反而会跌倒。倒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神一面外面帮助他，一面有时候外面不帮助，接着外面的缺乏苦难冤屈造就他的里面，这个人的一生呢，走得稳稳当当的。固然没有那种戏剧化的突飞猛进，大概没有，但是总是一步一步跟随主，走得稳稳当当，恐怕一生都不会偏离主。所以苦难对我们有益。你最后我们再讲到，你读到新约，连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人，他对神有信心，对神有祷告，但是在可惜玛丽园里面，他的信心他的祷告没有得到第一种效果。他跪在地上了，他的人性跟你我一样是拒绝十字架的。你知道十字架是痛苦，是古时候的人加给定死刑的囚犯是最痛苦最残忍的一种死刑。根据参考书，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啊，差不多最快要七天才会死。他在全部重量啊，是挂在两个手掌的钉跟脚腿上的钉，他如果一动 这个伤痕就重新分开，那么血就慢慢再流出来，但是它不可能在上面完全不动，不可能。再加上饥饿，加上缺乏水分，加上日光的曝晒，加上情绪的痛苦，有时候一个礼拜死。据说历史上钉在十字架上死的最慢的45天，而且是一个最大的羞耻，连主耶稣都不例外。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失声怒气，所以主耶稣固然是神，但是道成肉身，他里面跟你我一样有一个真实的人性，他的人性也反对十字架的，何况他没有罪，叫他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不是他的事情，是解决我们的事情。所以在可西玛里面呢，他的人性呢就表露出来了，他就跪在地上祷告，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如果你准许，你就把十字架的苦杯挪去，但是下面这句话重要，然而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样的一种生死挣扎的祷告啊，在外面呢、都表露出来。他说他的汗跌在地上好像血点一样的，祷告多次，祷告三次，十字架的苦杯有没有挪去？没有。到第三次他就知道了，神不把十字架的苦杯挪去，就说这个不久就临到外面的痛苦没有拯救。你读到马可福音的记载啊，你的情绪随着耶稣里面的心的改变了、你也跟着改变，这是一段很美的路程。先在可西玛地人性的挣扎，然后凭着信祷告求主解决他外面的痛苦，祷告到第三次清楚了外面的痛苦没有解决，他就起来，起来以后啊就跟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圣经跟着说，看那卖我的人进了。什么是我们走吧？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越来越近，卖他的人越来越近了，我们走吧。朝哪里走？不是逃走，背着他走去。你就发现他的心意更新了，他的生命呢、更新了。所以本来是要逃的，但是祷告以后啊就不逃了，就面对着他走去。起来我们走吧，就对着犹大带领抓他出卖他的人走去。连主耶稣在地上啊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啊，都没有享受第一种信心效果，乃是享受第二种信心效果。你读到保罗也是这样，神把他踢到三层天上，让他听见奥秘的言语，然后又把他放在地上，他就发现了身体上多一根刺。一般解经的人说，这根刺保罗身上有一种慢性终身医不好的病。从另外的书信看呢，他是视力衰退的，他可能在美国不能开车，衰退到一个地步，走上讲台都要一个弟兄姊妹带他，不然他会摔跤。他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挪去，祷告的到第三次，神的回答就来了。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为什么踢到三层天上放在地上得到很大很铁树的启示，身上就产生一个慢性终身的病呢？神要管制他，怕他骄傲。他知道神的美意以后啊，这个刺是外面的问题没有拯救，但是里面的心就更新了。所以他就说，我以邻国为基督的缘故，以凌辱、血乏、 软弱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带着软弱投靠主，主应许他的恩典跟我用，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带着软弱投靠他，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你就发现了，他就知道这个软弱是神的祝福，也是里面的更新，也是生命的造就。他就一生带着这个慢性医不好的视力衰退的病，但是就不再求神落去。这弟兄姊妹，讲到最后的结论呢、这两种信心的效果，第一，解决外面的问题；第二，外面的问题不解决，借着这个问题造就你，让你生命更新，让你心意更新而变化。神按照他的旨意，两种都在我们身上交叉的应用。有时候他要解决我们外面的问题，有时候他不解决，要让我们享受第二种更美的效果。所以你我今天在你上班的地方，在你念书的学校，在你四方的聚会、四方的教会团契，有什么困难，你祷告到一个地步，神没有让他转动，没有让他出掉，会不会神要你得到信心第二种效果？很可能。所以就不必把一些个人的缺乏、个人的困难、一些难处就不必在祷告里面永远求到底。求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这是神要保留的，不把它挪去的，你就要在中间发现了他的用意在哪里。是要我们学忍耐吗？有的时候要我们学忍耐。是要我们学谦卑吗？有的时候真要我们学谦卑。很可能我们引起很多很多外面的困难，不够谦卑。不但在教会、在团契、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学校，甚至于在我们的家庭。如果做弟兄在家庭里面呢，始终都是大男人主义；如果做姊妹的，在家里面对先生，这时候我给他取这个名词啊，社会上没这种说法，始终都是提倡大女人主义的。我是只能捧不能说的，你只能够每天称赞我，从来不能够说我什么地方不对。弟兄姊妹，那就不够谦卑，不够谦卑，神说外面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会更骄傲，你会更刚硬。我就把外面的问题保留，就记住这个，让你学会谦卑。谦卑可以学的。我曾经看见一个年老的弟兄，大概是中将退休，他说他在学校都是第一名，以后留学德国第一名，回到国内啊，做事是一步一步的上升，大概30多岁啊就升到中将，但是升到中将就再升不上去，因为心高气傲，得罪了人。以后信主以后啊，我知道他的时候大概70岁左右。这个老弟兄是谦卑，是温柔。你不知道他的过去啊，你以为他是无知的人，以为他是没有什么成就的人。他曾经做过老的蒋总统的保定军校的教官，但是很温柔，很谦卑。你跟他说话，他总是尽可能的答复你。你去请教他什么，他不知道的，他说我去翻参考书，我去问一问，我给你打电话，而且真打电话，他真是下功夫去探讨你的问题。对年轻人，对中年人，对于贫穷的，对于富足的，对于有成就的，没有成就的，一视同仁。我们看见他这种温柔谦卑从哪里来？如果你愿意听主 给他很多艰难困苦学会的，您我今天也不例外。

0: 里面呢，应该要学很多内在的功课，会不会？也许我最后再讲到幼生的家庭。假定我们在家里做儿女，给爸爸要钱，爸爸给钱；给妈妈要吃的，妈妈就给；没有的，妈妈去买，买回来妈妈下功夫去烧。我们说这是我的父母，这是我很可爱的父母。假定我们问爸爸要枪，爸爸不给枪；问妈妈要刀，妈妈不给刀；问父母要火，父母不准我们玩火。我们说你就不是我的父母，能不能？不能，他还是我们的父母。所以你我今天呢，好像口里不讲，我想每个弟兄姊妹都跟我一样，我们里面呢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里面呢都是记载神欠我的，人欠我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账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开看，你会发现呢，神真是亏欠我很多，对不起我。很多弟兄姊妹说，因为我很多祷告他不听，我很多外面的问题我求了很久，直到现在没有解决。所以神是对不起我的神，神是欠我很多的神。人呢更不要说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对我不起，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欠我债的，我是他的大债主。但是这是你自己的看法，如果你根据圣经呢，弟兄姊妹，是我们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在爱心上对不起弟兄姊妹，常以为亏欠。不然我们对弟兄姊妹不是说完全没有爱，爱得不够，不是完全没有关心，关心得太少。尤其以我根据圣经的尺度，我们对不起神，不是神对不起我们，我们是欠神很大债务的，他是我们的债主，我们是欠债的。很多人常常信了耶稣以后啊，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的信心在什么事上不交，我们的祷告在什么事上不通，我们就跟神挂一账，你欠我的。恐怕年龄不要太老，30多岁信主5、6年，神都是对不起他，神都是他的欠了很多他的债，不是，乃是我们对不起他，我们亏欠他，我们亏欠弟兄姊妹。虽然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就要审查为什么没有解决。根据圣经的原则，以我做基督徒的经验啊，弟兄姊妹，里面的功课学会了，外面的困难就消失了。你在这里，他在这里，不是偶然。你在这里5、6年，他在这里5、6年，你不走他不走，也不是偶然。你为什么不把你对他厌恶的心抹去呢？我就想到我应该从我开始，不是要求他开始，把我对他讨厌的心慢慢慢慢把它改变。我就发现改变到一个地步，对方也就改变了。我没跟他讲，我没有做什么，他没有听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我的心改变，他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发现有人跟我们不是用很好的态度，你从你自己开始，不必去讲什么，不必去做什么，不一定要请他吃饭，不一定要买个礼物给他，你只要从心里面开始释放他，你就会发现对方也变了。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奇妙的工作，里面不变，外面不动，里面改变，外面改变。所以这两种效果，神按照他的本意交叉应用，都是对我们有益处。今天把信心两种效果，
1: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0: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欢迎收听《传基督给万民》。
1: 渔父中的约拿。

0: 今天我们要去到大鱼的肚子里看看约拿。他呀，已经在鱼的肚子里待了三天。这段日子里，他反复思想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事情。他记得他跟父亲和表兄西发的谈话，他们都异口同声劝他不要躲避神，但是约拿就是不听。现在约拿只能够为自己的叛逆付上代价。
1: 唉，神哪，我孤单一人在鱼腹中，死亡离我很近啊，我被海水包围，海草在我的头上飘扬啊。神哪，你救我脱离鲨鱼的血盆大口，让我直沉落海底，把我锁在这条大鱼的肚子当中。看来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向你呼求，神哪，求你垂听。你会听吗？你是不是已经放弃我了？但是你明明拯救我脱离鲨鱼的口啊。神哪，我可以再见你的面吗？可以吗？你会把我从鱼腹当中拯救出来吗？唉，下一刻我又会如何呢？如果你再给我机会，我答应你，我一定会信守承诺，除你以外不再敬拜其他的神明。如果你救我，我一定感激不尽。只有你才能把我从鱼腹当中救出来。
0: 神看见约拿已有悔意，愿意默默接受惩罚，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也看见一心仰望独一的真神救他脱离鱼腹，所以神吩咐大鱼把约拿吐上岸。

0: 约拿，约拿。
1: 主啊，我在这里，请对我说话。
0: 约拿，我饶过你的性命，我再给你机会，向我证明你的忠心。现在起来，去尼尼微城，叫当地的人悔改归向我，正如我从前吩咐你一样。告诉尼尼微城的居民，他们若不悔改，40天后我要毁灭尼尼微。
1: 好的，主，我马上出发去尼尼微。你救了我，我一定会遵守承诺。但是神啊，请听我说，我很担心我的父亲，要是他老人家知道我出了事儿，被船上的水手抛下海，他一定会很伤心的。父亲一直劝告我顺服神，他还说我这么叛逆，神一定会惩罚我的。现在要是他知道我去尼尼微，他会有多么高兴呢？我的父亲年事已高，神啊，我想先回家向他报个平安，可以吗？
0: 约拿，你父亲一辈子对我尽忠，也一直教导你以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榜样。好吧，你回家吧，好好安慰父亲的心。6天后出发去尼尼微，尼尼微距离你家500里，路程遥远，你得抓紧时间呢。约拿，尼尼微的人需要福音呢。
1: 是的，神，感谢你，我立刻启程回家，然后出发去尼尼微，向当地人传讲福音，叫他们离开罪恶，悔改，归向神。
2: 父亲，是我呀，我是你的儿子约拿呀。
3: 约拿，真的是你呀，你回来了，你不去他施啊？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1: 父亲，你说对了，你之前说我是不顺服神，神会惩罚我。另外你又说过，没有人，任何人都不可能逃避神的。
3: 是啊，
1: 我现在发现你说的话全都是对的呀。父亲，请原谅我不听你的话，其实我已经到了约帕，而且上船出发去了他施，但是船才刚刚离开港口，驶入大海，突然之间神差遣飓风击打船只，眼看这船就要沉了呀，人人都快没命了呀。当时我还在下面的船舱里边睡觉呢，他们叫醒了我，又抽签求问神说，是谁惹怒了神，引起了风暴呢？抽签的结果
3: 怎样？
1: 当然是抽中我了。
3: 哎呀，
1: 父亲啊，我逃避神，不遵从他的命令，所以我们才会遭遇上这样猛烈的飓风呀。
3: 那么，抽签抽到你之后，他们怎样对待你啊？
1: 我就只好告诉他，全是我的错，只要他们把我抛下大海，就会平安无事了。起初呢，他们不愿意，因为我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3: 对呀，对呀。
1: 后来眼看风浪就要把船给打翻了，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听了我的话，把我抛下了大海。那一刻风浪就平静了。
3: 但是儿啊，既然他们把你活生生地抛下海，那你怎么能够活着？你怎么能够现在站在我眼前呢？
1: 父亲啊，当我沉到海底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你知道吗？神差派一条大鱼把我吞到了肚子里边，我在鱼肚子里边待了3天3夜，后来鱼把我吐到了岸上。哎呀，那3天 实在是漫长而且可怕，真是难以置信啊，但是又实在是太奇妙了。父亲，你说的对，我错了。我答应神，如果拯救我，那么他叫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命令我做什么我都顺服，立刻去做。
3: 那么今天你回家是？
1: 神救了我，吩咐我去尼尼微向当地的人传讲悔改的信息。我求神先让我回家见过父亲。
3: 哦，实在是太好了，感谢神让我可以再次见到你。哎，其实我不知道大船遇上风浪的，不过要是有一天我真的知道了，哎呀，我肯定痛不欲生啊，会悲悲惨惨的度过晚年啊。
4: 五天很快就过去了，约拿向父亲和家人道别，向北方前行去尼尼微，叫当地的人悔改。约拿要用上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500里外的尼尼微，他本来计划一个人孤身上路，但父亲让他找人结伴同行，那么遇上强盗或是晚上遇到野兽时都有一个照应。约拿把父亲的话放在心里，这一趟他决定只带上轻便的背包，到路经村庄或是小镇的时候再补充食物和饮用水。
1: 神啊，我遵守自己的承诺，现在就踏上去尼尼微的道路。我们跟亚述人是仇敌，大概没有多少人会向北走吧，但是我答应父亲会找人结伴同行。我知道神啊，你是一直与我同在的，但父亲坚持要我找同伴，或许走到下一个小镇上会找到同伴，也不一定呢，应该在天黑之前能到达吧。哎呀，我的肚子又开始饿了，赶快走吧，到了那儿再找吃的吧。

0: 请问这里有没有人打算出远门呢？我刚好要去北面的尼尼微，想找人一起上路，路上好有个照应啊。
1: 啊，你问对人呢。我听说有些人明天就要出远门做买卖呢。这样吧，你在这里等等，我找个人跟你谈一谈。
2: 约拿找到了同路人，这些人和他一直同行，直到抵达他们的目的地大马色，大家才分手。然后约拿就要独个儿上路了。虽然大马色离尼尼微还很远，不过约拿心中十分平安，一点儿都不害怕，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并且保护他。他走了好几个星期的路，离尼尼微越来越近了。
0: 快到了，终于快到尼尼微了。神一直与我同行，一直与我同在啊。记得在大马色与那些人分手的时候，我仍然想象不到在余下的旅程当中会发生些什么事儿。感谢神，他是信实的，他一直保守我，赐予我力量。我也决心要向尼尼微人宣讲悔改的信息。尼尼微是个大城市啊，我估计要用3天的时间才能够走遍这个城市吧。我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这悔改的信息。

0: 类人呐，请你们留心听我说，40天后，尼尼微就会完全被毁灭，创造天地的神要毁灭你们这座城。
1: 哎，马欣，
2: 这人是谁啊？他说的神是什么神啊？怎么有能力毁灭尼尼微啊？哎呀，我们亚述啊，是现在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我们伟大的尼尼微城啊，又是我们亚述的首都，大地就住在这里，大地绝不容许有人动尼尼微城的一根毫毛的。
3: 哎，对呀，不是，我说这个人简直是胡说八道。
2: 就是，
3: 他是谁呀？哈，他说的外地的神明是什么来头？
2: 什么来头？
3: 瞧，很多人都在听他说话。那我们也去看看啊。
0: 尼尼微人呐，你们要留心听，自有永有的神耶和华差我来警告你们，你们要悔改，离开罪恶，否则耶和华必定倾覆这城。你们的尼尼微城是罪恶之城，你们背弃创造你们的神，虽然神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然而他不再容忍你们的叛逆，快悔改归向神吧，不然的话神必不宽容，40天后神必毁灭这城。快去告诉你们的家人，你们的朋友，确保尼尼微城每一个人都听到从耶和华而来的警告。
4: 约拿走遍城里每一个地方，宣讲同样的信息。到了第二天，消息传到统治者大帝亚达米拉里三世的耳中。

0: 参见大帝，臣子有事儿要禀报大帝。
1: 古氏，你说吧。
0: 大帝，我们城里来了一个人，听说是从以色列这个小国来的，他在大街小巷传讲他的神叫耶和华的神，他说耶和华会在40天以后毁灭我们尼尼微啊。
1: 我也听过这个人的事，听说他叫约拿。把他带来。
2: 好，
1: 快去，我要亲自见见他。
0: 遵命。大帝呀，耶和华差我来告诉你，他要在40天后倾覆尼尼微，快快悔改，离开罪恶，求神怜悯吧。
1: 约拿，详细告诉我们神的话吧。如果你说的有道理，我愿意召集百姓一起听你宣讲神的信息。尼尼微人呐，我的子民呐，我是亚达尼拉里三世，你们要听我说，耶和华神差派他的先知来警告我们，要我们悔改离开罪恶，不然的话40天后就要毁灭尼尼微。我相信先知的话，耶和华大而可畏，我们快快悔改吧。让我们披上麻衣，坐在炉灰中向神忏悔，求神开恩赦免我们的罪，怜悯我们吧。从现在开始，城中的男女老幼都得穿上麻衣向神认罪。我第一个就脱下黄袍，穿上麻衣，坐在灰中哀求神，求神回心转意，免去尼尼微城所有人的死罪。让我们一起忏悔，一起求神怜悯我们吧。
3: 百姓听从大帝的吩咐，披上麻衣，坐在炉灰中向神忏悔自己的罪，求神开恩怜悯。神看见他们愿意悔改，就怜悯他们，赦免他们的罪，不降下灾祸。当尼尼微人祈求神的时候，约拿走到城墙边，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下，坐着等着看好戏，等着看神怎样毁灭尼尼微。因为他心底里觉得尼尼微人罪大恶极，得救无望，他还是希望见到尼尼微被神毁灭。所以当他知道神竟然饶恕尼尼微人，不降下灾祸的时候，约拿又生气了。他怎么会这样子呢？难道他忘了神曾经再给他机会吗？那么为什么他就不能接受神再给尼尼微人悔改得拯救的机会呢？
4: 神啊，你不会原谅这些邪恶的人吧？你明明说你会毁灭他们的，其实你预备好原谅他们，赦免他们，是不是？那么神啊，为什么还要我来传悔改的信息呢？根本用不着我了，我干脆待在家里边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尼尼微？
5: 约拿，你又生气了是不是？
4: 是的，我很生气，我千辛万苦走了这么远的路程来传讲你要我传的信息，明明说要倾覆这城，现在你却改变心意，以后我说的预言有谁会信呢？
5: 约拿，我能看透他们的心，但你呢？这些人为了自己所犯的一切罪 他们真心悔改，愿意归向我，顺服我，因此我饶恕他们，不降下灾祸。
4: 他们是我们以色列的仇敌，神，你为什么要饶恕他们？你为什么要改变心意？
5: 我没有改变心意，我说过我要毁灭罪恶滔天的尼尼微，但今天尼尼微的人已经悔改，约拿，他们改变了，他们为了自己的罪披麻蒙灰，真心改过，他们决心离开罪恶，那么我就赦免他们。约拿，记得吗？我曾经也再给过你一次机会，你那么快就忘记了，为什么因为我再给尼尼微人机会而生气呢？

0: 神认识约拿，知道约拿是一个心高气傲、性格自我的人。神首先安排一棵蓖麻发芽生长，为约拿遮阴。约拿因此大大的快乐。可是第二天，神又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蓖麻很快就枯萎了。神再加上一把炎热的东风，叫在日头曝晒之下的约拿苦不堪言，热得快昏倒。约拿又在发怨言了：
1: 神啊，你干脆要了我的命吧，我宁愿死也不要活受罪。
2: 约拿，你向我发怒吗？想想看，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长成，一夜枯萎，你尚且爱惜，何况在这尼尼微城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孩童有12万多人，我怎么能够不爱惜呢？为什么你看自己和为你遮荫的蓖麻树比尼尼微人的性命更宝贵呢？什么时候你才会明白我爱世上每一个我创造的人，而你的责任就是向他们传讲我对他们的爱与宽恕呢？

0: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通过耶稣的爱和恩典，你可以找到人生的满足和盼望。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愿意接受和信靠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我们愿意为您祷告，请来信圣经广播网中文部。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chinese@bbnmedia.org。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神奇的能源。
2: 树根与树根的沟通。诗篇九十六篇十二节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我们不久前谈过，植物之间是能互相沟通的。有的植物被虫子咬的时候，会释放化学物质警告附近的其他同类，做好对抗敌人的准备。科学家也注意到，植物在生长的时候会和其他植物保持适当的距离。上世纪9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科学家推测，这种距离可能是植物根部之间交流的结果。他们透过透明的箱子来观察北美沙漠常见的驴尾草和石炭酸灌木的根部是怎么互动的。他们发现，当驴尾草的根部伸展到石炭酸灌木的根部时，后者的根部就会减慢生长的速度，避免直接竞争。而当两棵驴尾草的根部互相靠近的时候，它们都会停止生长，也就是说，要避免同类互相竞争，只会在其他方向继续生长。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如果同一棵驴尾草的两条根相遇的时候，这两条根都会继续生长。惊讶的科学家们指出，这意味着即使是植物，也可能有自我意识。圣经说，每一个受造物都会赞美它的创造主。植物有自我意识，也能感觉到其他植物的存在。那会不会也能感觉到创造主的存在呢？圣经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这也许不只是文学上的拟人法，而是真实的哦。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为着你奇妙的创造而感谢你，求你帮助我在别人面前发出对你的赞美，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敬拜你的行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生命。神的应许已经应验，若我以信他名，主，我来救你，我今来救你，求主用血将我洗。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友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攻读以斯拉记的7:10，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
1: 以斯拉的读经法。公元前458年，文士以斯拉带领一批巴比伦被掳多年的以色列人回到犹大地，他听到圣殿已经重新建好，崇拜已经恢复，可是百姓对神的律法仍然漠不关心，便决定回到犹大地重建他们的宗教生活。他决定先装备自己，努力考察神的话语，希望能够建立帮助那些侍奉神的人。以斯拉是位通达与敏捷的文士，这四个中文字原文是一个意思，就是极其殷勤，表示他非常殷勤地做事，绝不拖泥带水。

0: 巴拿巴将福音传到安提阿，在那里劝勉信徒立定心志，恒久靠神。参看《使徒行传》的11章23节。所以，定志是任何读经法的第一步。
1: 第二个要点是考究，考究是读经法的第二步，就是要认真考究的意思，不是马马虎虎。考究的原文就是追查，是追根究底的意思。昔日比利亚信徒天天考察神的话语，意思是明白神的道是是与不是。是指该做什么事情，不是是哪些事情不要做的诫命。
0: 第三点就说到遵行。遵行虽然不能够构成读经法门之一，但却是强化心态方面的，意思是让我们慎思明辨。因为凡是读经者，没有存着顺服遵守神话语的心智，那么读经也读不下去，就是白读了。
1: 第四个要点是教训。教训的原文就是学习，是一个强烈式的语态，因此学习变成了教训，由被动变成主动，由学生变成了老师。主耶稣、保罗等常以教训作为他们侍奉的重点，因为教训将真理世代相传下去。以斯拉在巴比伦教训被掳之民神的律法，教训回归之民，正是无论何处何地都以教训神的话为乐。读经乐之一就是从教训而来。
0: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以斯拉帮助我们知道，在读神话语的时候要立定心志，要来考究遵行。求主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随时的帮助。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里是每天24小时传讲神恩典话语的神经广播网。谢谢你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 BBN 的福音事工。也请你告诉你的好朋友，加入到 BBN 的中文微信 BBNCHAT， 愿神的恩典话语能够借着我们分享出去。也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主啊，你的爱何等奇妙，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称颂你的圣名，我们高举尊崇你，以你伟大的神性、你的话语和你的作为完全配得赞美。你何等圣洁，满有能力，无所不知，全然慈爱。你曾以大能创造了万有，然而你却定义以恩慈来爱我们。神啊，我们屈身来感谢你。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1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下面我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圣经章节，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我父是栽培的人。

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苦难，碰到各种患难。但是你要知道，临到我们的各种苦难，都是父神的使者，受父神的差遣，送礼物来给我们的。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的心就得安慰了。虽然照属世的眼光看来，苦难似乎是伤害我们、毁灭我们的，但是照属灵的眼光看来，苦难却是产生祝福的。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救恩世上最大的祝福，乃是世上最大痛苦的结果。所以每一次我们受到神严厉的修剪，刀虽然割得深，肌肤虽然被刺得剧痛，但是一想到我父是栽培的人，立刻就会得到说不尽的安慰。

纹身博士在一个挂满了葡萄的花园里讲说他的故事。我的园丁新来的时候告诉我说，这些葡萄藤若不一起割光，只留下藤茎的话，他对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就让他去割。两年来我们一粒葡萄也吃不到，可是到了今年竟长得这般丰满。让我们拿这个故事来解释基督徒受修剪的经过。修剪好像把葡萄藤剪坏了，园丁好像把葡萄藤割光了，但是他所顾念的是将来，他知道修剪的结果会使他的生命更丰盛，他的果子

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天父所栽培的人，愿我们所结出的果子都能够荣耀神。我们一起听，要荣耀主。

这是一首十分简短的诗歌，但却是一首广受欢迎的诗歌。它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在世界千万个教会中。作者在这里将自己比作是圣经中五饼二鱼故事中的孩子，将自己所有的五个饼献给主以后，被祝福以后喂饱了全家。

诗歌的作者是寇伯权。1976年的春天，寇伯权放弃了一份城市中优厚待遇的工作，和妻子辛蒂带着两个小男孩，一把吉他，开了一部旅行车，四处对人歌唱传福音，开始了他音乐侍奉的生涯。他们的收入不多，虽然有人对他所做的歌感兴趣，但是被录制成唱片的却不多。1977年，有一天他独自坐在他岳母的起居室里面，膝盖上放了一本圣经，手中抱着吉他，他一面读经一面祷告，求神给他和辛蒂一首能表达他们侍奉心愿的歌。他对神说，我一生要荣耀主，今天要荣耀主，在我的言语荣耀主，在我的诗歌荣耀主，在你教会中荣耀主。他把他的祷告谱成了歌，辛蒂听了以后觉得这首诗歌非常宝贵，虽然简单，但是意思却很深远，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心愿。他们夫妇对音乐出版一无所知，最初他只是和三两好友分享这首诗歌。1978年，真道音乐公司把它录制在《赞美》第三集中，这首歌就不胫而走。从此以后，他们的足迹就走遍天下，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不拘地点，不拘听众，传讲主的福音。他们的歌声飘扬在阿拉斯加巨无霸的客机上，飘扬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贫民窟，在监狱里，在伦敦的海德公园，在德国的地铁车站，在南非，在澳洲。每年他们接到将近200个教会、退休会、电视以及夏令营等的邀请，辛蒂和五个孩子都将他们在乐器和歌唱的天赋一同献上，他们全家乐意随时随地的荣耀主。亲爱的朋友，寇伯权非常高兴能够在侍奉的途中结识了许多爱主的传道人和音乐家，他将这视为神给他的额外赏赐，因为最重要的是他们和神之间灵里的交通，神借着他的话将他的意向，将他侍奉的道路指示给他。我们的天父是栽培的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诗歌、读经和祷告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这里是 BBN 广播网，一天24小时与您分享上帝的真理。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7:19，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7:19。普世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收听今天为您预备的普世佳音节目。我希望用以下这段时间跟您一块儿从圣经来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想跟您探讨的是有关生命力这一方面的问题。希望您不要离开收音机，如果您是头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要特别的欢迎您，并且希望你以后还会按时的收听。不论您是新的或者老的听众朋友，张志明都十分盼望你会写信给我，跟我交个朋友。我的通讯地址会在节目结束之前播出，请您预备好纸和笔，可以记下来。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头，耶稣常常利用日常生活的实例啊，来教导他的门徒关于属灵方面的真理。有这么一回啊，耶稣借着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向他的门徒指出两点重要的真理。第一，一棵不结果子的树啊，等于是一棵死的树。就好像一个不结果子的信徒就等于是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信徒一样。第二，信心的祷告所产生的果效啊，是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那么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在以色列中东这一带生长的时候啊，在春天四月期间，它的树叶长得非常的茂盛，并且大部分在这个时候啊，已经可以看出来，结出一些

0: 为，哎呀，耶稣啊，走到这儿呢，感觉肚子饿了啊，想找这个无花果这个果实啊，来填饱肚子。这因为找不到果子，恼羞成怒，于是咒诅了这棵树。也有人认为，是不是因为耶稣啊，觉得哎呀，在门徒面前真没有面子啊？他没有预先知道这棵树上没结果子，所以呀、啊，恼羞成怒，咒诅这棵树。其实都不是的。耶稣的目的是要借此教训他的门徒，啊，只是有外表，而不在生活上实际能够把这个生命的信仰活出来的门徒啊，并不是真正的门徒，不是有生命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不在生活上遵行神的话语的门徒啊，他的信心啊是假的，他的信心啊是死的。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啊，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在传道的时候一再的警戒他的听众，不要以为啊他们是以色列人，可以靠着祖宗的牌子就进天国。他们必须要实实在在的在他们的行为上表明他们是真心相信上帝的。而当耶稣在世界上传道的时候啊，有许多伪装是信神的人啊，你看他们呢，遵守宗教上一切的礼仪啊，脸上经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气。哦，他们按时到会堂里面聚会，他们去圣殿里面献祭奉献等等，哎，有这些外表的宗教的行为，可是他们心里面根本没有上帝。
1: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边收听我们普世佳音的节目。刚才说到为什么耶稣要咒诅这一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呢？耶稣是要用这件事情来教训他的门徒啊，凡是口里说啊信神信神，可是行为上没有那种因信心而产生的好的行为，那也就要像这棵树一样受到神的咒诅啊。不错，他们能够欺骗人一段时间，但是呢，神的眼睛啊一直在查看他们的信心，有一天他们的恶行就要显露出来，他们必要与神隔离，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属于神，他们的生命啊从来没有跟神的生命接上线，没有连接在一起，就像这棵没有果子的树枯干凋谢没有生命一样。但是请大家不要误会了，基督信仰并不是叫人啊靠行为，靠好的行为来得救，靠行善来获得神的拯救。事实恰巧相反，圣经告诉我们，人是无法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的，因为世人都是罪人，已经都做了罪的奴仆啊，我们是身不由己，被罪恶捆绑了，我们的心灵和肉体啊都因为罪变得败坏，就是想要做的做不出来，没有能力，不想做的呢偏偏做了，我们有了罪还不自知啊，常常会自圆其说的给自己许多的借口啊，就好像一个患了重病的人，明明知道自己有病啊，自个儿安慰自个儿说：“哎，小毛病，小毛病，不要紧的啊，不必看医生。”结果呢，病情一天拖过一天，终于到了最后无可救药的地步。

0: 耶稣基督说，他就是一个医生，他来到世界上要医治罪人心灵上的疾病。但是如果我们要得到医治的话，必须先认清楚自己疾病的严重性。然后圣经上说，当趁他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主，主就必连续他。当归向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是以赛亚书55章的经文。由此可见呢，神的救恩不是靠人的行为得着的，而是靠单纯的相信接受他得来的。哎，可你说信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怎么知道自个儿有信心呢？怎么能够向人见证我们有信心呢？哎，从两方面来查看。第一，在心里面有没有圣灵的见证。圣经上说的清楚啊，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啊。事实上，当一个信徒担心他的信心的时候，正表露出他是已经信主的。因为一个从来对神没有信心的人，他不会知道，也不会去关心有没有信心这回事儿。所以每一次圣灵的提醒啊，在我们内心里面，那都是非常宝贵的，证明我们是属神的。第二方面的证明呢，就是我们在行为上有了转变。我们如果从神那里得着新的生命呢，有圣灵的引导，那么一定会在行为上表现出这个新生命的活力，也就是耶稣在这儿所称的果子啊。一棵有生命的无花果树啊，一定会结出果子。一个有新生命的基督徒也必定会在日常的生活行为上显现出因为认识耶稣而有所不同的行为。耶稣的门徒看到这儿，这个无花果树突然枯干了，觉得稀奇耶。他们问耶稣说：“哎呦，这树怎么突然就枯干了呢？”啊，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哎，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那也必成就。’”嘿，耶稣的回答可真稀奇嘿。他说，如果门徒有信心，甚至可以移山倒海。我们记得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常常用的是一些夸张的言语呢，来强调真理。在这儿耶稣当然不是叫门徒变戏法，没头没脑的无缘无故的把山移来移去好玩，而是要教导他们信心的重要和信心的力量。耶稣是要指出，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在神是凡事都能。他的门徒如果有信心，能够移开一切的拦阻，克服一切的困难。使徒保罗也这样见证说，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晓得您对你现在的生活，你现在的生命满意吗？你觉得自己有生命力吗？还是好像快要枯干了。最重要的不是你怎么样看自己，或者别人怎么样看你自己，而是你在神的眼中是否是一个有他生命的人，是否是结果子的人。盼望你相信上帝，接受他所赐的新生命，并且凭着信心每天依靠他过你的生活，就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谢谢您的收听。哎，下次节目时间咱们可要再见面了，记得写信给我，张志明。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次再会。
1: 普施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社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施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施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施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同样是遇见苦难，基督徒和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要不以为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就提醒提摩太，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所以当我们处在困难、艰难、患难之中的时候，大可以放心，不是我们有多刚强，乃是我们相信神要透过这些事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这里是 BBN。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这个世界啊，给我们很多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周围的人啊，也向我们呐喊着这样或那样的声音。我们该如何寻求爱情呢？世界告诉我们，要我们跟着感觉走，来电的就是，没有感觉的就不是。还有说啊，要有物质条件的，不然这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还有的说啊，要个子高的，看上去看得过去的，不能啊连累了下一代的形象。还有属灵一点的就说啊，灵命和生活都差不多的。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欢迎你留步来到听听女人心。在上一次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一起看了到底爱情是什么。爱情啊是很宝贵的，爱情啊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行动。神是爱，我们要学习神的真正的爱，用神的爱啊去爱神给你的一生一世的伴侣。那有姐妹就问了，那我该如何追求爱情呢？追求爱情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是啊，时代不同，社会不同，人们追求爱情的方式也不相同。在中国啊，过去是介绍人的介绍，组织的安排，那现在呢是自由恋爱、网恋、跨国婚姻。其实啊，听流行歌曲也可以听出人们对爱情的追求的不同阶段。先是革命的爱，对同志啊要爱如烈火，对敌人啊要恨如严冬。后来啊又有跟着感觉走的爱情，再后来啊就是啊无缘无故的爱的表白，满大街啊流行的就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爱的真的是死去活来，又很迷失。是啊，到底要如何追求爱情呢？
2: 晨曦，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寻找爱情了。我知道神爱我，我要来寻求神，可是具体到找另一半，人的感情爱情什么的，我就没谱了。
1: 现代人呢，所谓的追求爱情的锦囊妙计啊，也是多而又多。有人说啊，现在都什么年代啊，在爱情方面啊，已经不再提倡守株待兔的形式了，那我们渴望爱情就鼓励啊去追求爱情，遇到自己喜欢的啊，就要敢于去追求。俗话也说得好哈，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了。那不尝试啊，永远都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结果。那也说到哈，在爱情中要拿得起放得下，该全心投入的时候呢，可以忘我。但一旦出现了问题啊，就应该理性的站出来。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把爱情的主动权把握在手里。所以要记住哈，该出手时就出手。该放手时要放手啊，听上去啊也是很平衡的角度和观点。那圣经中啊记载了很多的美好的追求爱情的故事，而圣经中有一整本书叫做路德记，就是记载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不得了的追求爱情的故事，也就是啊路德和波阿斯的爱情故事。路德啊好像仿佛并没有一开始就对波阿斯啊有触电的感觉，一见钟情什么的。那博阿斯啊对路德的赞赏啊也不是天马浮云的，哦你好美丽啊，美丽的像仙女下凡一样。博阿斯看中的啊是路德的内在的品质。博阿斯对啊路德评价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啊，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啊人全都告诉我了。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我本城的人啊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确实是这样哈，路德本来可以为了自己的好处就像他的嫂子一样啊回到自己的父家去追求他自己的幸福， 但是啊，他定义要跟随婆婆拿阿米，更是啊跟随拿阿米的神。路德对婆婆说，哈，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要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啊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呢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啊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啊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啊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哇，真的是路德一心的这样死心塌地的来跟随他的婆婆拿俄米，更是啊一心追求神。在这个过程中啊，他所遭遇的啊起伏不定啊，想想啊连拿俄米自己都是那么多的苦读，想必啊路德也有信心的软弱心情不好的时候。但是啊路德没有转向世上的人，世上有钱的年轻的条件相当的，而是啊他就认定了神的带领。在这个跟随神的过程中呢，神对路德的信心的磨练啊，使得他的美丽的品格赢得了伯阿斯的注意。路德呢又按着婆婆啊拿俄米的吩咐，对伯阿斯的爱慕啊做出了相应的回应的步骤。那路德与伯阿斯的故事啊，也是神爱我们，用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用他的重价宝血买赎我们，神啊对我们无条件的爱的故事。路德啊知道怎样坚定跟随神，我们自己啊也要先学习投靠到耶和华神的翅膀下，来饱尝神的爱。我们可以从神的爱，神是爱，了解何为爱。爱是啊完全的接纳，爱是啊我们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可以啊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恢复啊一个与神和好的关系。我们呀、啊、也可以从福音中体会到神的爱。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到，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啊，我们对爱情都有向往，但爱情本身啊不是虚浮缥缈的感觉，乃是啊有特定的对象去给予爱，是一个行动，是对神的爱的回应啊，并将自己从神而来的爱呢分享给自己身边的人。恋爱啊乃是为婚姻预备，也是一个过程，那个这个过程呢可能不是花香满径的，但是啊却是神的满满的祝福与够用的恩典的应许相伴的。那我们寻求爱情啊也不是啊寻找啊单单的某一位，其实啊啊有不少的人可以和你走一生。那我们的责任啊是在合适的时候寻找这个合适的对象，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以智慧和理智啊还有感性来寻找那一位。那追求爱情啊真的是会令人迷茫的。错误观点啊乃是因为我们觉得哈、啊、只要有爱情一切都会幸福美满。还有啊就是啊一见钟情的爱，还有外在的形象啊啊或者说完美的配偶啊会满足我们的所需所求。是啊，爱情也好，家庭也罢，都是很美好的，但是啊又都是很短暂的。能够追求到一起相伴走一生一世真的是很好的。但是啊与神同在的永恒相比啊真的是很有限很短暂的。爱情是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是啊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很多人对追求爱情常常觉得想放弃很失望，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哈。当我们努力为自己争取什么，有时啊什么也不会得到。但当我们啊把自己上好的爱情先交给主啊，奇妙的事就会发生。有种说法是说哈，张开双手来努力寻求爱情。我们啊不能仅仅抓住我们自己的意愿，一个劲儿的想按照我们自己想要的来追求神要给我们的爱情。啊真的是不能够啊靠我们自己的计划安排来得到爱情的。而是啊将我的意愿交托给神，让神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一个在很大年纪才刚刚结婚的姐妹啊送给我一条经文，时时鼓励到我，也送给你，成为你的鼓励。
3: 诗篇三十七篇第四节，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1: 是的哈，常常以耶和华为乐，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成为你我真正的满足。求神啊，帮助我们以神的心思意念来取代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追求神要给我们的那份真正的满足的爱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愿意来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用你的无尽的爱来爱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还悖逆你的时候，你就完全的接纳了我们，爱上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爱，知道都是你的白白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的姐妹们，在我们寻求爱情的时候在我们在爱情里迷失的时候，你的爱，你亲自来用你的爱把我们再次挽回，让我们先在你自己的爱中得饱足，得喂养，知道如何去寻求爱情，知道如何去用你的爱爱我们身边的人。求主亲自的医治、安慰和扶助我们的软弱，求你带领我们姐妹们的生命寻找到你要给我们的那份真正的爱情。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姐妹不管你是结了婚还是单身，神都愿在你的心里掌王权，居首位。他愿意用他最完美的爱来完全的满足你内心的真正的需要。那还有什么拦阻你来接受神这样完美的爱的呢？如果你是结了婚，那求神帮助你，也将你在神里体会的爱的满足带给你的丈夫、你的孩子和家人。如果你还是单身，求神帮助你常常回到神的爱里，得满足、得安慰，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愿神祝福你，我是晨曦，我们下次再会了。
3: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ABN 的英文广播从1971年10月2号开始，当时只有一个电台。如今 ,BBN 设立了超过100个当地电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分享福音。2000年12月开始了中文部的网络广播施工。除了广播，我们还有免费的圣经学院、福音聊天室和社交媒体来帮助听众朋友。请您与我们一起为圣经广播网献上感恩，就像 BBN 主题曲所唱的，荣耀归于真神，他成就大事。

荣耀尊崇我们尊贵的主。这里是 BBN。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上次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了解了一下大家所同意的科学方法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知道创造与进化的问题不是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我们只是找到一些看看哪一方面的理论比较有多可以支持的证据。我们上次也谈过，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说，神当初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各从其类，而进化论所说的呢，是从一个单纯的细胞演变，然后逐渐的进化变成复杂的多细胞的生物。可是我们看到世界上各式各样的生物，我们并找不到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证据。那么今天呢，我们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再来看看这个问题，这个化石的记录到底能不能提出这个过渡生物这样的证据，也就是说从一种变为另外一种这种过渡时期的生物啊，我们来看看化石记录能不能支持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呢？有人说，从一个生物进化成另外一个生物，现在虽然没有发生，但是过去有发生，也就是说，亿万年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唯一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真假呢，我们就是来看化石，化石的记录到底是怎么样。可是当我们小心来观察这些化石，你就会发现化石都如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比如说鱼的化石。

让当时这个渺小。可是呢，在同一个柜子里面啊，却有一张照片，跟那个化石鱼一模一样，而且到今天还在泥里面爬呀爬呀爬。他就对自己说了，如果这个鱼三万万年连一点都不长进，一点都不进化，那等多久才能够上路啊？可见这个化石和今天活着的是一样的生物，并没有任何过渡时期的生物。不久之前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在1999年，国家地理杂志，这是美国一本完全相信进化论的杂志，登了10页很长的报告，大肆的宣告说，哇，我们找到了那个失去的一环呢、啊、那东西尾部是恐龙，身体是鸟，就是一半恐龙一半鸟。哇，不得了，这个进化论的学者都非常的兴奋了，我开始到博物馆了、啊、在恐龙的身上开始加羽毛了。隔年呢，1月份呢，这个有一份杂志叫做答案在创世纪中， Answers in Genesis， 这份杂志的通讯刊载了11月份人们所发表的那些报告，他们现在知道那是不对的，并且说啊，国家地理杂志3月份那一期会刊登更正启事。到了3月，我们就仔细看了，可是怎么样也找不到什么更正启事。你再仔细看一遍，终于找到一个小小的一段文字，是给编者的一封信啊，记载了一位中国学者研究后，他说，虽然我不想相信呢，但是那所谓的古道鸟像是不同的化石组成的，一部分是恐龙的尾巴，另外一部分是鸟的身体，把两者合而为一，也就是说有不同来源的东西拼凑成一块了。那个主编马上就回应说，啊，我们要再做研究，看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再过了几个月，在香港的《东方日报》就有一段新闻这样记载，农民造假，化石几乱真，美科学家出丑，登门探访无获。而且还继续说，走私到美国后，再被追回的辽西古道鸟假化石，既闹出科学笑话，令美国科学家出丑后，再爆出新闻，中国辽西依靠制造假化石为生的农民和化石贩子极多，瞒过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一位资深科学家，发表一篇颇为轰动的论文，声称找到从爬行类到鸟类进化的依据，等等等等。后来国家地理杂志就有一篇长约5页的文章，他就解释了，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被人欺骗呢？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员争权夺利，未研究清楚就发表了报告，是唯恐迟别人一步。如果你本身相信恐龙会变成鸟的话，那你看见那个化石的，你心里面已经有偏见了，你会觉得很像，越看越像，越看越兴奋，你研究的时候你就不太仔细和客观了。人们真的是从来没有看过恐龙会变成鸟的，从一类变成另外一类啊。只有说你可以看到远古的马和现代的马有什么不同，可是它还是马呀，马变成马，没有说牛变成马的啊。所以不论是活着的或者是化石，从来没有人见过从一类变成另外一类。可是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哦，这却是人人都可以看见，你到处都可以看见，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个人的观察是怎么样呢？你是支持进化论，有很多过渡时期生物的化石呢，还是你支持圣经所说的没有过渡时期的化石，只有各从其类？当初达尔文曾经说过以下这段话，过渡时期的生物化石，地质学确实没有提供任何精细的逐渐改变。

0: 这可能是最明显、最严厉的反对进化论的论调。不过他后来又说，地质记录不完备，也就是他认为时间不够，你们再努力的去找，100年后应该找得到无数的过渡时期的化石。现在100年过了，那你看看在进化论的学者当中相当著名的固特和艾达之两位，他们是说从来没有在化石中看过逐渐进化这个事实。让我们再举一些例子来做一次事实与意见的实验。这个事实是什么？从来没有任何过渡时期的化石被找到。那么科学家的意见是什么呢？达尔文说不够时间。那么固特说变得太快，根本没有留下化石。所以他才又发表一个新的进化论的理论，他说突变式的或是跳跃式的进化论。然而圣经所说的各从其类，也就是过去是各从其类，现在是各从其类，将来也是各从其类，也就是说你从化石的记录上看出来也是各从其类。那么事实到底支持哪一种说法呢？另外，如果进化论所说的如果是事实的话，我们应该常常看到新的种类不断的出现。因为如果由单一细胞动物开始演变，然后不断的演变，单细胞变成多细胞，到现在这么多种类的话，你一定可以看到是这样的变化是不断的在进行，不断的在发生，你随时可以再看见一个新的品种出现。但是呢，圣经所说的确实是事实，在创世纪2章1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造齐了是什么意思？都已经好了，你不会看到新的。而且在创世纪1章强调是各从其类，也就是说你根本不会再看到新的品种出现了。不仅如此啊，我们还有看见绝种的情形。这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在创世纪3章里面告诉我们，因为治理全地的亚当夏娃，他们不听设计者，也就是上帝的话，他们自作主张，从此死亡就开始了。所以听众朋友，你在动物园里面，你从来没有看见一种动物它注明说这是新的品种、新的类别，从前的人没看过的，没有吧？只会看到注明什么，这是濒临绝种的动物，就表示说我们要好好保护，再不来这个就没了，这个种类就没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说圣经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反而进化论所提出来的是令人怀疑的。好了，我们的时间又到了，那么我们下一次来继续谈的进化与创造的问题。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您分享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一节二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为一位主内肢体祷告，求主保守看顾他，也看顾他的女儿明年开始去国外的生活。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4篇一到八节。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作这诗：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常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随时赞美神的人总不会缺少感谢神的原因。感谢神是随时都适当的一件事。在英国女王玛丽的手下，受逼迫的圣徒在痛苦中，他们说道：女王肯释放我，我就要多谢她。她若把我关在监里，我仍谢谢她。她若把我焚烧，我也要谢谢她。让我们同心来为妻子们祷告。神啊，愿你使做妻子的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在你的爱里面更植及建造他，使他能经历神全然的爱。求主今日将你彻不透的爱浇灌他。主啊，当做妻子的补足做丈夫的时候，我祈求你教导我在各样事上也补足我的妻子，鼓励他，建造他。也祈求主将那些补足他生命中欠缺的及使他生命增长的朋友带入他的生活中。主啊，你是他活水的江河，一条永不干涸的泉源。愿他常饮于主的活水，使他属灵的生命永不枯干。求你保护我的孩子不受同侪不对的性关系观念所影响，帮助他们过圣洁的生活，帮助他们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忍爱、和平，使他们能够日日顺服地与你同行，并求你将耶稣的品格摆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与你同行得蒙祝福。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知道如何按你的心意来教导我的孩子。求你使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按着我自己的意思，不是凭着我的血气管教孩子。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章7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每天播放纯正的圣经真理，做你人生方向的指南针。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十九节。

向没落的世界宣讲主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上床睡觉以前，杏美终于忍不住跑进妈妈房间，挨着妈妈问：“
1: 妈妈，你生病了吗？”
0: 妈妈认真凝视杏美的眼睛，点点头说：“
2: 妈妈看了两家医院，两个医生都说妈妈的乳房里长了一些肿瘤。肿瘤是一种坏东西，它会长在身体里的任何一个地方，而且会不断长大，让人生病。妈妈这两天做的检查，就是看看肿瘤有多少颗，长在哪里。”
0: 杏美不大明白肿瘤是什么，不过她可以从全家人的气氛感觉到，肿瘤绝对不像普通感冒，吃个药，打打针，多喝水休息就会好。
2: 杏美，接下来妈妈必须常常去医院看病，我不在家的时候，爷爷奶奶都会过来照顾你们。你和杏家要乖乖听话，别惹爷爷奶奶生气。
0: 杏美用力地点点头，妈妈给了杏美一个睡前的大拥抱。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杏美放学时，迎接她的总是爷爷和奶奶。妈妈总要到吃晚餐时间才会回到家，而且脸色沉重。杏美慢慢地感觉到，妈妈似乎生了很严重的病。直到有一天，杏美听见爷爷奶奶在聊天时说出了癌症这个名词。杏美不知道癌症是一种什么样的病，不过她听过这个词。癌症在她的印象里就像某种魔王，是很可怕很可怕的病。杏美忧心忡忡地去找妈妈：“
1: 妈，你为什么会得癌症？你又没有抽烟喝酒，你不是都很注意身体保养吗？”
0: 妈妈想了一下才回答说：“
2: 杏美，妈妈之前不是告诉你医生说我的乳房里有肿瘤吗？肿瘤就是一种硬块，肿瘤分成良性的跟恶性的，只要是恶性的，那就是癌症。现在医生的确认为妈妈乳房里的肿瘤有很大的几率是恶性肿瘤。所谓的癌症啊，是很难测的病，就算是身体健康生活习惯很好的人也有可能会得癌症的。接下来医生会帮助妈妈做一系列的治疗，就是要把乳房里的那些坏的肿瘤统统拿出来。”
0: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妈妈看起来好像逐渐恢复健康了。全国放连假的日子，杏美全家人去山上露营，这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旅行方式，既能亲近大自然，又能享受冒险的成就感。露营很好玩，不过旅行结束回到家以后，妈妈又露出了心事重重的表情。有一天晚上吃过晚餐后，妈妈把杏美拉到房间里，认真地说：“
2: 从下礼拜开始，妈妈要住在医院里两个礼拜，医生要帮妈妈切掉乳房里的恶性肿瘤，接着妈妈要接受化学治疗。所以从下个礼拜，爷爷奶奶会来住我们家。早上你和杏家要自己起床啊，爷爷奶奶不负责叫你们起床，只负责给你们做早餐。”
0: 杏美呆呆地坐着，说不出话来。过了好几秒钟，她才愣。

0: 妈，你会死掉吗？
1: 妈妈贴近杏美的脸，用双手抱住杏美的头，说：
2: 世界上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死掉，但不是每一个得癌症的人马上都会死掉，更何况妈妈还想爱你们很久很久呢，妈妈会努力让自己好起来的。
1: 杏美不知该说什么好，也不知该做什么才能让妈妈快点康复，她只好不断用她的头去蹭妈妈的手臂，就像平常睡前撒娇那样，转啊转，蹭啊蹭，直到爸爸走进来，要杏美回自己房间，该睡觉了。接下来的两个礼拜，杏美和杏佳常常跟着爸爸或者爷爷奶奶去医院看望妈妈。医生说手术很成功，肿瘤切除得很干净，伤口也恢复得很快。杏美看着大人纷纷露出安心的笑容，她终于觉得癌症没有那么可怕了。两个礼拜后，妈妈顺利出院。回家的第一天晚上，杏美和杏佳都抢着要跟妈妈睡。爸爸拗不过他们姐弟俩，只好让出他和妈妈的大床，让杏美和杏佳同时和妈妈睡在床上，爸爸自己则在床旁边打地铺睡地上。全家人陆续睡着，只剩下杏美还偷偷睁着眼睛，她仔细看着妈妈熟睡的侧脸。妈妈睡得很沉，发出了轻微的均匀的呼吸声。杏美偷偷拉起妈妈的手，让妈妈牵着自己，然后杏美终于沉沉地睡着了。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有没有曾经像杏美一样，当妈妈终于能够回家睡时，你发现自己好想好想她，想念到整天都想黏在妈妈身上。今晚睡觉前，你也给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吧，告诉她你好爱好爱她。下一回知心姐姐还会继续告诉你杏美与妈妈的故事。爆米花，我们空中再会喽，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山。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儿童故事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路加福音十一章第十节说道，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的主导文来彼此代祷。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多米诺效应，你准备好了吗？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八至十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外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利亚在摆放多米诺骨牌，他让骨牌穿过地下室的一个大房间。哇，你这里有一个多米诺骨牌网络，利亚的母亲走下楼梯时说。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利亚所在的地方，坐在他旁边的地板上。哎，你和艾伦在历史课上的演讲怎么样？
1: 不错啊，我做得很好。
0: 那么数学呢？你说你每晚都在做作业，现在好些了吗？
1: 越来越好了，妈妈。
2: 利亚生气地皱着眉头，
1: 为什么问这些问题？
0: 当他说话时，他的猫绒球跑下楼梯。利亚还没来得及抓住它，猫就撞倒了一张多米诺骨牌，接着一个又一个，他们都倒下了。利亚看着他设计的多米诺骨牌在房间里全部坍塌，然后瞪着绒球。妈妈若有所思地抬起头，
3: 多么有趣啊，当一个多米诺骨牌倒下时，它会撞到下一个，是不是利亚？他们都会互相影响，在你阻止他们之前，他们都会倒下。谎言就是这样，通常一个谎言会导致另一个谎言，每个谎言不仅影响说谎者，也经常影响其他人。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谎言不应该成为基督徒生命的一部分。
0: 利亚看着多米诺骨牌叹了口气，
1: 我更希望能解决谎言，而不是多米诺网络。
3: 你有需要解决的谎言吗？
1: 是的。妈妈，我没有做数学作业，我觉得代数很难。在别人面前讲话会让我肚子痛，所以我没有演讲。我逃课了，艾伦真的生我的气。我想，我已经引起了一系列多米诺效应，是不是？
3: 是的。你的数学老师说他明天放学后会帮助你，你的历史老师说你和艾伦星期五可以演讲。
1: 哦，你都知道？
3: 我们会通电话的呀。好了，把这里的烂摊子收拾干净，然后上楼来。你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亲爱的。首先，你可以给艾伦打电话道歉。
1: 好的，谢谢妈妈，我马上就去。
0: 亲爱的孩子们，你记得你说过的谎话吗？你所做的事情总是会有后果的，但是当你撒谎的时候，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上帝会告诉你脱去旧人，这样你就可以活出耶稣给你的新生命。说谎也包括在要摆脱的事情中。当你犯了一个错误，做了错事，要诚实道歉，并请耶稣原谅你。今日秘诀，要说真话。今日金句，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节，不要彼此说谎。

圣经广播网播出的儿童圣经故事，帮助小朋友们从小就认识上帝奇妙的创造和上帝无比的大爱，鼓励小朋友们按时收听。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港台当地时间晚上7点，北美时间早上7点。

0: 欢耶稣，他真伟大。
1: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做了许多伟大而奇妙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却嫉妒他，恨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害死了。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要与你一起来背诵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时辰主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时辰，很高兴能够在空中见到您。听众朋友，想当年以色列人进了迦南，这并不表示他们到了天堂，因为天堂里是没有战争的，而迦南地却还是会有战争。只是神已经应许以色列人，说他们一定能够胜过仇敌。就像在约书亚记一章三节里，神对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同样的，我们信了主，受了洗，这也不等于是毕业了。我们一天没有去见主，我们一天就必须跟罪、跟魔鬼撒旦征战。这些战争里的敌人都不是属血气的，所以我们也不能靠血气、靠自己去得胜，而是要靠着神的能力，才可以攻破坚固的堡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个自高自大的事情一概攻破了。事实上，以色列人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第一场仗就碰到了城墙坚固高大又防卫特别森严的耶利哥城。对于这些个只善于游牧的以色列人来说，要攻破这样的一个城实在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圣经接着说，以色列人靠着神的恩典，竟然不费一兵一卒就得胜了。这就是我们过得胜的生活的模式啊。约书亚记六章一到五节又告诉我们，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紧，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角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听众朋友，有谁听说过只要排队绕城走几圈城墙就会倒塌呀？有谁听说过只要张口喊几声就能够打胜仗啊？我相信

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他既然认识了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除了绝对服从、绝对相信以外，他还要做什么呢？他还要给神出主意吗？当然不是。于是约书亚记六章六节和七节那里记着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听众朋友，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要我们绝对服从，完全照着去做，已经是不容易了，更何况是这么一件关乎自己生死存亡的这种事情呢？这既不合情又不合理的事情，叫人怎么能够照本宣科的服从呢？但是以色列人能够得胜的原因就在这里。约书亚记六章八节到十一节记着说，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听众朋友，您瞧，不但约书亚顺服神，不但祭司照着约书亚的话去做，连以色列的百姓都乖乖地听从他们的领袖，叫他们排队就排队，叫他们绕城就绕城，叫他们不可以说话，他们就不说话。哎呀，这一圈绕下来可真不容易啊，倒不是说脚走的累，那个时候的城本来就不大。根据考古学家给我们的资料，古耶利哥城只不过是三公顷大，要绕城一次实在不是一个问题。可是要像傻瓜一样的兜圈子，既不可以动刀枪，也不可以说话，不可以出声。当城墙上那些个耶利哥人嘲笑他们，拿石头丢他们的时候，甚至于戏弄他们的时候，他们也不可以解释说是神要他们这么做的。再说绕完了一圈又怎么样呢？耶利哥城连一块砖头也没有掉下来。那么有了第一天的经验，就是那个一点都没有果效的经验以后，第二天他们要照样去做，这就更困难了。但是约书亚记六章十四节说，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听众朋友，照着时辰自己的想法，每多绕一次要顺服神，要再去绕就不容易。但是以色列人真的做到了，他们心里边也许不明白，当他们看见城墙没有一点动静的时候，他们的信心也可能会动摇啊。不过他们绝对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这就足以让神的能力成就他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了。时候到了，约书亚记第六章十五到十六节那里记着说，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虽然我们不知道以色列人到底呼喊些什么，但是以赛亚书六章三节四节里，先知以赛亚听见天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的时候，他看见门槛的根基都因为天使的呼喊而震动了。使徒行传十六章二十五二十六节里，保罗

0: 和希拉半夜在监牢里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以色列百姓一定也在呼喊，在大声赞美神，感谢神把耶利哥城交在他们的手里。约书亚记六章二十节记着说，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更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人心就像是耶利哥城一样的坚固，今天的罪恶的势力就像是城墙一样的高大。神放在我们面前的耶利哥城，也许是我们的丈夫，或者是我们的妻子，也许是我们的儿女，或者是我们的父母。神放在我们面前的耶利哥城，也许是我们的自私骄傲，也许是我们的倔强的脾气。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凭自己的高言大志去说服他们信耶稣，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用自己的努力来克制自己的情欲，我们忘记了完全的顺服神，绝对的依靠神，照他的话去做。我们用自己的小聪明跟魔鬼对抗。听众朋友，这是我们不能够过得胜生活的根本原因呢。什么时候我们俯伏下来，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话，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得胜，就能够欢呼赞美，就能够叫魔鬼发抖逃跑了。听众朋友，您说是不是呢？节目最后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生命里的元帅，我们都要来听从你，我们都来听从你放在我们中间的领袖。虽然有些事情要绝对的顺服实在是不容易，但是主，只要是你说的，我们就愿意照着去做。我们只求你保守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明白你的引导，免得我们走错了路。这样祷告和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灵泉心语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平安，在罗马书的五章一节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弥迦书》第七章19节，你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第七章19节。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赖若翰牧师。赖牧师来自香港，先后在香港、菲律宾和美国服事。赖牧师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主题是智慧人生，别有洞天，共有四讲。今天是第四讲，分题是洞察人心，不偏不倚。引用的经文是箴言26章4-5两节。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经常会遇到种种的问题。这个世界是充满问题的一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要将这些的问题来分类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技术上的问题。譬如说家里的水龙头坏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那修啊。自己不懂得修呢，那找人来修了。如果找人来也修不好呢，就换一个了。所以世界上有一句话说，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那如果这个世界都是这种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问题的话，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呢，还是更不好呢？那我知道有一些人说，哇，如果这个世界这样的话，太好了，因为问题很容易解决，很简单。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为什么神要创造我们这些万物之灵人类呢？那他就造一些的机械人就可以了嘛。因为机械人呢，可以解决这些一加一等于二很简单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如果有人说他可以给你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开启这个世界所有的问题，你能够拿到这把钥匙的话，你就无往而不利也。你千万不要信。如果他又要用你又啊要你用钱来买的话，你也更不要信。这个世界呢，其实有第二种的问题。这种的问题呢，我称它叫人际的问题，或者是道德的问题，或者是抉择上的问题。譬如说谈恋爱。有一个男孩子，他很想结婚，但是没有女孩子喜欢他，这个是不是问题？这个当然是问题了。当然，这个男孩子应该自己要检讨一下，啊，他在人际关系上是不是有一些的这个不好不够，所以没有女孩子喜欢他。但是如果一个男孩子他想结婚，有三个女孩子喜欢他呢，这个是不是问题？这个当然也是问题了。那我问你了，前面的那个男孩子的问题大呢，还是后面的这个男孩啊问题大呢？那当然见仁见智啊。对我来说呢，我觉得后面那个男孩子呢问题更大，他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所以这种错综复杂的一些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呢，其实有时候真的需要我们用智慧来去判断，去解决。我在这一次智慧人生别有洞天的这个系列里面，我讲的这一堂呢就是第四堂。第四堂呢就洞察人心，不偏不倚，就知道对方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用智慧来去应对它。圣经呢有一些的经文呢让我们脑袋打结啊，茫无头绪，然后一片混乱，有时候不知所措，甚至于我们认为这些的经文呢很可能就是自打嘴巴互相矛盾的一些的经文。那么箴言第26章第4到第5节就正是这一类。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

要从它的尾巴来去看，它其实不是讲同样的一个情况。第一个就是你不要按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你与他一样，那个尾巴是不同的。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待两种的愚昧人，对待两种的愚昧人的两种不同的那个方式，他们存在呢并没有矛盾。因为我们看世界上很多的俗语啊，有时候也会看到有两种的情况，但两种情况的不同又至于你的回应就会完全的不同。譬如说我们有说善思而后行，那行动之前要不要思想呢？要不要思考？当然要，要善思。但是另外有一句话说，迟言会失之交臂，你行动之前呢不要想太多了，你就赶紧行动， just do it， 要立时行动，不要想太多了。那两句话是不是有互相矛盾呢？好像是，但是基本上它是针对两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在世界上有一些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那种的方程式可以解决的时候，当有一些的情况好像互相矛盾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的应对。到底要怎么样回应愚昧人呢？要按情况而定，一切要随机应变。那我们现在要先讲一下到底愚昧人是谁。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在智慧文学里面讲到愚昧人呢，其实并不是那些没有见识的人，或者是智商不高的人。有一些的愚昧人呢，其实他们可能从世界的观点来说，他们是蛮聪明的，他们不是所谓的这个笨蛋啊、傻瓜啦、蠢货啦，那一些不是，他们很可能有智商的。但是为什么称他为愚昧人呢？就旧约的智慧文学里面称这些人为愚昧人呢，就是指到那些人呢心中没有神，他们鄙视属灵的事物，他们弃绝神的启示的那些的人。所以愚昧人呢，本质上他们是没有神又不属于神。那愚昧人有什么特征呢？在箴言里面我归纳了有八个不同的特征。第一个，他们摒弃真理，他们视真理如无物，他们嗤之以鼻。第二，他们毫无见识，他们不懂世界的一些的事情，更加不懂神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他们自以为是，他们以为自己是世界绝顶聪明的人，他们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他们也不懂得分这个轻与重，不懂人情世故，他们讲话有时候经常失实、失准、失德。问题是他们容易暴露，他们随便的来去发自己的脾气，然后他们发表欲很强，经常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只顾自己讲，不给别人来讲。然后他也喜欢争辩啊，有时候他要跟你争到底啊，争得没完没了，还有一心要赢，最后他的结局就是害人又害己。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旧约所说的愚昧人呢，就是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呢，就不是生理上的内分泌，是属灵上的内分泌。所以他不单需要这个生理上的医生，他也需要心理上、属灵上的医生，就是我们的大医生。我们来看看这两句话，有讲到两种不同的态度，或者是两种不同的人。第一个就是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我简单来说，就是不要与愚昧人呢同样见识，不要与愚昧人同样见识。
其实讲到这个

0: 智慧哈、啊，这个世界上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啊。最基本的就讲到一个人的智商很高，他的智商高，所以 IQ 高。但是 IQ 高呢，不等于就是能够掌握全面的智慧，他应该情商也要高 ，EQ。EQ 高就是他懂得跟人怎么来相处。然后第三呢，就是逆商，就是他能够抗衡压力的那个商数。有一些人呢，就是很大的困难临头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勇往直前。但是有一些的人呢，一点点的问题就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一样。所以这个就跟逆商有关。有另外一个叫做理商，就合理的商数 ,rationality quotient。这个是美国的 Templeton 大学呢，他请了多伦多一位的教授来去要研发的，还没有出来，我希望快要出来了。就研究一个人呢，他有时候做一些的事情啊，到底的合理度有多高。有一些人呢情绪很不稳定，他随时就会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譬如说买一个很高价的玩具，自己其实没有多少钱，那想到要买就买，那个就是合理商数。当然最后有一个叫做灵商，灵里的商数，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就是有没有神，有没有神。所以如果世界上如有一个人呢、啊，这个五个商数都很高的话，这个人是不得了。我觉得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智慧的典范，因为他就是智慧的源头。我们现在来讲一讲哈，其实今天要谈的这个是跟灵商跟这个情商是两个结合。情商是什么呢？情商就是一个人呢、啊、明白自己的情绪，他也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然后呢，他能够自我激励向前，不需要人家推他。然后他也看透别人的这个情绪，最后他能够妥善的处理人际关系。那这个就是这两句话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灵商情商都很高的人。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第一种回答愚昧人的那种的态度，就是不要与愚昧人同样见识，不要与他同样见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如果这种的愚昧人呢，他是这个很固执的，就是他改变不了的，那你就不要与他争辩了，不要与他争，不要与他讨论。因为这种的愚昧人呢，他就不会改变自己的，他不会改变自己的那个立场，甚至他也不会听你，他就是一心要赢，就不要跟他争了，因为你争了你就浪费时间。一个人呢，愚昧人呢，他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所以最好的方法就不要跟他同样见识，不要以讥讽还讥讽，不要以咒骂还咒骂。保罗曾经也这样说，不要为言语争辩，这是毫无益处的，只会败坏听见的人。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这等事是引起争竞的。保罗也知道，对于这些愚昧人呢，特别当时候的假师父，你跟他争没用的，没用的，他不会改的，他不会改的，反而对旁边听的人呢，会失去他们啊，让他到一个更不敬虔的地步。所以有人说，你不要跟傻瓜争辩，要不然到最后你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傻瓜了。另外有一句话类似的，就是说不要跟傻瓜争辩，不然呢，本来是一个傻瓜，到后来呢就变成两个傻瓜了。最好就不要与他争。然后第二呢，甚至不要好言相劝。 你不跟他争，你说我可以不可以劝他回头呢？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连这个也不要。为什么？对于愚昧人呢，你要好言相劝，他不会听的，他不会接受的，他不会改变的。因为有一些的愚昧人呢，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聪明到一个地步，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意见，最好的意见都他都想过了，而他的是最好的。然后这种人呢很难沟通，因为他们有一道墙在那边，就把你送过去的信息都全部挡回来了。其实这种人呢很愚昧，他们就好像井底之蛙一样，然后在井的底下看到天是圆的，然后当你告诉他天不是圆的话，他会跟你争到底，一条路走到黑。主耶稣其实他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呢有一些人呢可能不太懂，但是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句话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这里所说的圣物跟珍珠都是好东西，对不对？都是有价值的宝贵的东西。那狗跟猪呢，当时是被看作是不洁净的动物。主耶稣基本的意思，从这一节里，单单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主耶稣的意思是不要把宝贵的有价值的东西乱放，你要给别人的时候也要看看对方是谁。那到底如果我们要实际应用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它在上文下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耶稣在上文是讲到不要论断人，不要恶意来批评人，因为你没有比别人更好，因为你眼中有梁木，怎么可以去掉别人眼中的刺呢？还有，有一位更高的审判官，我们不能站在审判官的那个身份来去论断别人。所以前面一到五节是说不要论断人，不要恶意来批评人，然后第六节说，就算你有好东西，有好的劝导要给过别人，你也要小心，因为你要认清对象是谁。因为有一些人呢，他根本不会欣赏你给他的好东西。最佳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沉默，沉默，就是一言不发，最好就不要理睬他，不必回答他，不必浪费时间，对他的愚昧话就好像没听见一样，就任这个愚昧人呢独自去闯，然后去碰壁，然后可能他会遇到一个比他更愚昧的人，然后他就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不一定卖他的账。我们要明白主耶稣他自己呢也是这一种的策略。我们如果看四福音的时候，看到耶稣生平最后，主耶稣在西律在比拉多的面前呢，他经常就是一言不答，人家问他问题他不回答，不以自评，三缄其口。那其实我看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会说，哎呀，主耶稣啊，你就趁这个机会跟他们开一个布道会吧。啊，这些不信主的人呢，他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他可能也不知道你要来是要成就一个救赎的计划。主耶稣啊，你就趁这个机会来跟他们说嘛，你的救赎大计是什么，然后到最后你开一个布道会就请他们举手决志，岂不是很好吗？好不好？当然好了。但是主耶稣就持守，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当你要讲这些的话的时候，你要看对方是什么人，他们懂不懂欣赏。如果他们不懂的话，特别西律跟比拉多，他们就会还有其他的祭司长，然后他们会拿耶稣基督的所讲的话来做第二轮的弹药来去攻击耶稣。所以耶稣说算了。 在我做牧师的几十年的年月的当中，我也发现有一些的人呢，可能是无理取闹的，他们是恶意批评的，他们是为了显扬自己。所以如果你回应他，就好像为他建了一个舞台，让他可以在上面来表演。所以有时候我会采取这一种叫做清者自清，不以自评，让其他的人看清楚对方的愚昧，就自己不需要回答。那你说这个不是一个懦夫的行为吗？有时候不是，有时候这个就是智慧的一个表现。我们知道在防御性驾驶，就是开车防御性驾驶的那个里面呢，有一道的考题，这道的考题呢就是这样的。他说，当你开车在合法的行车道上，你看见有一部车就走到你的这个道上来了，迎面而冲过来，那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办呢？你会打灯、闪灯，或者是按喇叭，或者是摆手叫他回到自己的那条路上去？不是，标准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要避开他，要避他。那你说这个是懦夫的行为，是不是？不是，因为对方是一个愚昧人，他自己搞不清楚自己走在什么地方，所以你继续的要走自己认为正的那条路。你说我对他错，我就是不让他，那最后怎么样？最后嘣，那后来警察来到现场，然后发现两部车的人呢，都离开世界了。然后警察会说，这个对，那个错，但是你已经没命来去听这个判断了。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性命来去换回一个你是对他是错的呢？在有一些的情况底下，你不需要付上那么大的牺牲，不需要，这个是智慧。所以在一种情况底下，最好不必回答。这个传道书第三章有说，静默有时，言语有时。然后箴言第十七章27-28节说，寡少言语是有智识，性情温良是有聪明。然后下面第28节讲得很特别，他说，愚昧人如果沉默不言，也可算有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他是聪明。你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搞笑哈？很幽默的一种的说话，就是说，如果你是愚昧人，你如果闭口不说话，也可能显示了一点点的智慧。更何况，如果你是智慧人呢，有时候真的不需要讲话。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种的态度。这种的态度呢，跟前面的刚刚相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不要让这个愚昧人呢蒙在鼓里，要让他看见自己的愚昧。所以要善加劝导。对于这种的愚昧人呢，你就可以把宝物给过他，把这个圣物把珍珠可以丢在他的面前。因为这些的人呢，他懂得欣赏。他只不过偶然被愚昧所胜，他们可能就是刚好碰上这个盲点，然后一下子就是糊涂，然后掉在这个愚昧的当中。所以你就要让他看见自己的愚昧，有时候你甚至于就降格到他这个地步，然后用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这个我称他叫做什么？叫做以愚自愚，以愚自愚，用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去治理他的愚昧。那以毒攻毒我们听过了哈，以愚自愚呢可能没听过，但是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但是要小心哈， 要小心。当你要降格到了愚昧人的那个地步，来跟他来讨论的时候，好像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你要降格与傻瓜同一个地步，那你有机会就被人看为是另外一个傻瓜了。你要计算代价了以后，然后值得，你就这样做吧。这样做呢，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拿着一面镜子，然后让他看见自己的真面目，让他看，哦，我是那么愚昧的哈，因为他里面呢还有一点的良知，还有一点的清醒，他一看就看到自己的问题，就会改过来，就会不会再继续这样愚昧下去。所以这面镜子呢，其实是很需要的。曾经有一个故事这样说啊，张三有一天看到李四啊没有剪头发，然后张三呢就跟他说了，他说：“哎，李四啊，你头发这样乱啊，没有剪，你还出来见人啊，这个算什么啊？”那这个李四呢，这个听了以后，他就不想跟张三啊讨论，然后他就顾左右而言他，就离开了。但是张三呢不放过他，就一直的跟上去，然后一直要盯着他，追着他。那李四见没有办法逃了，他一时情急就说了，他说：“老兄啊，不瞒你了，我没有剪头发哈，是因为我隔壁的黄太太哈，前几天呢摔伤了腿。”那张三就说了：“奇怪啊，黄太太摔伤了腿，跟你不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啊？”那李四就说了：“对啊，我不理头发，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叫做以愚制愚，以愚制愚。当然呢，你落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人家也可能以为你是愚昧人。不过有一些时候哈，有一些人呢，就是很 nosy 很 bossy， 然后他呢问一些的问题呢，你怎么回答他呢，他都不愿意接受，还是继续的来去管你啊，美其名他是善意的劝告，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隐私。那用对这种人呢，最好是怎么样？最好就是用一些的出其不意的这些的回答，让他们就蒙在那里，然后不知道怎么回应你的时候，你就趁他这个样子，那你就静静的溜了。那这个是很高的智慧。另外我们来看看，有一户人家呢，他刚刚刷了他的墙，那主人呢为了防备别人呢乱涂鸦，所以呢就在墙上写了五个大字：此墙不准画。那不料第二天清早起来呢，他发现墙的下面加了五个字：那魏霞你先画。那主人很生气，就添一句：只有我能画。那么再过一天呢，又看到第四句话，就是说你画我也画。哇，主人看了以后怒不可歇，那狠狠的再写一句：看谁再敢画。啊，想不到第二天呢下面就加了一句：就不画就不画。这个是一个笑话，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主人呢也真的是一个愚昧人。这个愚昧人呢，你要怎么来回应他呢？就用他的愚昧来去治他的愚昧，用愚昧来治他的愚昧啊！你说此墙不准画，为什么你先画哈？那当他说只有我能画，那你画我也画哈？那到最后，你再敢画的话哈，好好好，不画就不画哈。那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要揭露这个主人的愚昧。当然呢，这个有一点这个恶作剧。我 当然不鼓励大家恶作剧，不过有时候对待某一些人的愚昧的行径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些愚昧的方法。那这种愚昧的方法呢，我称它是有救赎性的一种的批评，是救赎性的，意思是帮对方来看见问题的所在，帮对方看到自己的盲点，然后把它改过来。主耶稣呢，面对这个跟他作对的这些的人呢，经常就会用这一招。有一次，有祭司长跟文士并长老来到主耶稣那边，就问耶稣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就反问，耶稣经常用反问的方式。那我也问你一句，你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还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就彼此商议，就说，哎，那如果文说是从天上来，那他就会说，那为什么你不信他？如果我们说是从人间来，哎，百姓可能不放过我们，会用石头打我们。所以他们商议了以后就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那耶稣呢？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行这些事。那到最后，耶稣还是没有回答他们。他们来问一个问题，耶稣就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他们的问题是很愚昧，又或者是有一种攻击性。耶稣呢，就跟他挖另外一个坑，让他掉进去。所以，耶稣就是用这个以愚治愚的方法。但是有时候你说，我不要做傻瓜，我不要降格到他们的那种的同样见识。那有时候你可以用一个故事啊，好像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这个大卫犯了奸淫的罪的时候，那拿单就过来了，拿单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讲到这个大卫呢义愤填胸，哇，觉得岂有此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然后拿单就拿那个照妖镜就出来了，就说你就是那人。那这个也可以啊。当然呢，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对方可能会恼羞成怒，那你也要看对方能不能接受这种的批评，就把它挽回来的一种的批评，救赎性的批评。好，对于愚昧人呢，我觉得有一种愚昧人呢，他们就是要打倒你，把你打下去。那对这种的愚昧人呢，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觉得保罗呢，他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不被对方来打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啊，这里应该是哥林多后书哈。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十七节说，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乃像愚妄人放胆自夸。保罗现在就用愚昧人的话来去回应那些攻击他的人。当时候有一些的这个假师父，他们为金钱在教会里面混饭吃，保罗呢受他们的攻击，然后实在是他们太过分了，所以保罗没有受这个教会的薪俸，他自己做工，然后执帐篷，自供自给，然后他最后呢还是为了真理的立场的缘故，跟这些人呢干上去了。他接下来就说了，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一句愚妄话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一句狂话我更是。保罗像不像一个愚昧人啊？好像啊。保罗就在那个这个很重要的他使徒位分的这个身份被攻击的时候，他就好像他们在 丢一些的烂泥给保罗，保罗就下到这点烂泥堆里面跟他们干上去，打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真理的立场，他不能随便就不讲话。我们在2017年，就是马丁路德改革宗教的500周年，我们组织了一个团圣言，然后就有89个人呢跟我们一起，我们呢就走这个罗马初级教会的历史，然后走这个瑞士也是改革的历史啊，这个驾文啊、辞运礼啊，然后最后我们就在德国那看马丁路德的改革宗教。马丁路德是在1517年10月31号在德国的威登堡这个教堂贴他95条，就反对当时的教廷，所以就开始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运动。当时的皇帝叫 Charles V， 查理五世，他在4年以后，就是1521年的1月28号，就召开了这个叫做 Diet of Worms 沃姆斯的会议，那传召了马丁路德来，要他放弃他自己的立场，要他不能再攻击这个教廷，让他所有的书的那个立场都收回，要不然呢他就有生命危险。但是马丁路德他在4月16号他就回应当时候的议会，就说什么呢？他说 Here I stand，这是我的立场，我只能这样做，求上帝帮助我，阿们。这个是真理的立场，是从圣经里面的一个信仰的立场，不能随便就改。所以马丁路德坚守这个，所以现在在 Worms 的那个沃姆斯的那个地方纪念当时的议会外面呢就有一双的这个用铜做的鞋子，你就可以站在上面，然后你可以照相留念。然后我跟另外欧牧师，我们是这个随团的讲师，我们就在那边照了一幅像，然后用作留念，帮助我们说真理的立场一定要站稳，一定要坚持，不能随便就放弃。所以愚昧人他如果攻击我们这个关于真理、关于信仰、关于道德的立场，我们不能三缄其口，我们一定要有所回应。所以我们回应今天所讲的这两句话，我觉得这两句话深具哲理，暗藏玄机奇妙无穷，是讲到对待两种不同的愚昧人的两种不同的方式，不能一概而论，有时候可以保持沉默，不要与愚昧人同样见识，但有时候也要善加诱导，让愚昧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所以我的结论呢，基本上第一就是一切要看情况而定，要随机应变。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种的智慧，能够看清事情的那个真假，看透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主耶稣也说了，我猜你们好像羊进到狼群的里面，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蛤。在进退维谷的一种的情况的底下，什么时候我们要保持缄默，什么时候我们要加以劝解。这个世界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黑白分得很清楚的，也不是1+1=2可以解决的。我们需要运用神给我们的智慧，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智慧，然后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有色彩。那我们要问呢，那如果我跟对方讲话，我怎么知道他是第一种的愚昧人还是第二种呢？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呢？那如果你分不清，或者是先搞不清楚，你就当他是第二种嘛，让他跟你可以有一些的交往， 然后在交往到一个地步，那忽然间你发现哦，是第一种的愚昧人，然后你那个时候就可以怎么样改变策略，然后不要跟他争了，甚至不要好言相劝了，保持缄默是最佳的回应。所以你可以先做一点的探测，然后最后你才来做一个结论。那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说，那这个世界呢，所有的人都是愚昧人，那我要怎么应对？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信息呢，也要我们自己来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是哪一种的愚昧人？我们到底是不是愚昧人呢？有人就会说了，赖牧师啊，我一定不是愚昧人，我怎么会是愚昧人呢？我这从神那边呢领受很多的智慧，我也读圣经，我怎么会是愚昧人呢？如果你跑来跟我这样说的话，你猜我会怎么样回应你呢？我一定会笑一笑，然后就不置可否，然后我就离开。那这个是什么反应呢？这个就是对待愚昧人的反应嘛。为什么呢？因为愚昧人的那个表现就是自以为是，他就觉得自己绝顶聪明，然后呢他也不会受别人的劝诫，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就是恰恰好我们就堕入在这个愚昧人的那个陷阱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彻底的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到底是不是愚昧人，是哪一种。那我有几个问题可以帮助大家。第一个，我是不是对周边智慧人的劝导经常充耳不闻，一定要坚持己见呢？第二，我是不是经常要听人家赞赏我的话，而摒弃那些校正我提醒我的那些的话呢？我会不会听到人家对我有一些的校正的时候，我就整个就跳起来呢？最后，智慧人是不是离我而去，或者是他听到我讲话的时候都不加以什么的意见，沉默不语呢？如果是经常这样的话，小心，很可能你已经掉进这个愚昧人的坑里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智慧的人生。这个世界太多的愚昧，这个世界的空气很多的愚昧的空气，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受了愚昧的感染。我们在职场上，在人际关系上，甚至在教会里面都有愚昧的人的表现。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扎根在神的话语，然后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人。我们不单单懂得怎么来去面对愚昧人，我们自己就不要成为一个愚昧人。求主帮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听到今天的这个信息，我们也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我们不受愚昧的空气、愚昧的这一些的感染，以至于我们也成了愚昧人。天父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实在很多都是抗拒你的智慧，抗拒你的启示。求主给我们能够谦卑自己，在神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扎根，我们从属灵的那个灵商能够继续的增长，敬畏耶和华，让我们的智慧能够继续的增长，保守我们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的职场，在教会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来去应对一些的愚昧人的讲话。天父啊，也求主给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智慧人，我们愿意你使用教会成为世界的明光。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1: 谢谢赖若汉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文章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发送给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下面要为你选播小敏姐妹所做的一首诗歌，圣灵带着你我走。小敏姐妹饱经磨难，她的诗歌是在风雨中孕育，在血泪中诞生。我们来听圣灵带着你我走。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你播出的是邓尼斯的故事。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是一个古老的箴言。今天这个故事中的女主人因为缺乏远见几乎丧生，就算她知道有一位神能帮助她，却依然在堕落的生活里挣扎。该怎么才能够见到这位神呢？当她的心、意志和人生都得释放的时候，她终于看到了这位神。邓尼斯在寄养家庭中长大，他的父母都是瘾君子。他祷告，但是在混乱的生活中却见不到神。17岁他就结婚了，但是他的母亲引诱他使用海洛因。邓尼斯开始出卖身体来购买毒品。有一天他在街上被发现被一辆车子拖着。当他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一边身体瘫痪了，照顾他的人虐待他，所以他一个人住，用一根手杖学习走路。他被邀请到教会，他祈求上帝的救赎，后来上了大学并且结了婚。
3: 我进了很多次监狱，那个时候我正在戒毒，晚上根本没有办法睡觉。我本来可能也是一个在我床的墙壁边上写着艾滋病，挂着这么一个牌子的人。其实我心里面很害怕，想着想着，我的泪水就不断地流着。我决定，是我该祷告。我也希望上帝能够听见我的祷告。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宽恕我一直这样的生活。请你帮助我，再一次让我能够把握自己的人生。求求你，上帝，我不想到地狱的火坑里去，请你帮助我有改变。不管这辈子我还要经历些什么，我真的好害怕，请你帮助我，请你救我脱离那个毁灭的世界。

0: 我被释放之后，我去了湾区，跟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他们想要给我一个新的生活。爷爷给我注射镇静剂，但是如果我打错了剂量，他不忍心看着我受毒瘾的折磨，回到不安全的地方，所以呢，他也给我买海洛因，然后就出了事了。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警方就认为我是被人从车上推到马路上了。
1: 丹尼斯，你已经醒了三个月了，现在是时候去疗养院了。
0: 医生，不要，求求你不要，不要送我去。
1: 你的左边身体还是瘫痪，所以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
0: 真的，我会打电话给我姐姐。
1: 她能照顾你？
0: 是，是的。
1: 我也希望如此。从现在起，你得依靠照顾你的人了。

我姐姐把我带回了家，并且答应会照顾我。但是相反的，她把我关在屋子里面，除了给我送吃的，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她。被关在屋子里，我实在是太痛苦了，痛苦到我想要自杀。换了好几个护理人员，我哥哥决定可以用我的残疾补助生活，他就让我搬到了一所在雷丁的房子。有天晚上，他跟他女朋友喝醉了，两个人打起来了，警察就把他们送进了监狱。哥哥从监狱回来之后，他的女朋友就开始虐待我。成人保护组织给我安排了一个公寓，我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时间慢慢的过去了，我有了自己的电动轮椅，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出去买东西了。那个时候我35岁，我觉得我的生活几乎是毫无希望了，于是我再一次向上帝祷告。

0: 请你帮助我能够找到一个教会，让我可以更多的了解你，认识你。我不会开车，我也不能走路，但是现在我想认识你，求你告诉我该怎么样走出这个伤心和绝望的深渊。主啊，请你帮助我。
1: 有一天我到外面去，有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跟我说话。
2: 你好，你下周愿意去一个基督教音乐会吗？
1: 哦，可是我没办法去啊。
2: 那来教会怎么样？
1: 教会？教会在哪儿啊？
2: 就在街对面。
1: 嗯，那你们下次聚会是在什么时候啊？
2: 周三晚上。
1: 啊，其实我一直在附近找教会。啊，如果有的话，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到那里去了。谢谢你哈。

那个时候我跟男朋友住在一起，他很不喜欢我对上帝那么有兴趣，但是呢，我坐着轮椅自己去了礼拜三晚上的聚会。

人们认为男女在婚姻之外住在一起也没关系，但是上帝创造了婚姻和家庭，他认为这是罪。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这么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总有一天你要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因为你的生活而向他交账。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是灵魂的灭亡啊。圣经说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都在死的权下，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帝差遣他的独生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过的是无罪的生活，然后为了偿还我们的罪债而死。圣经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这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但是你必须亲自接受这份恩赐，你要悔改自己的罪，并且祈求耶稣拯救你。

0: 牧师所讲的信息把我给定罪了。我知道我过的是犯罪的生活，我必须改变。我哭着祷告，祷告了很久很久，因为我希望上帝会原谅我。我戒了大麻，然后我告诉我的男朋友不要再带毒品回来了。哎，他也说他自个儿是信耶稣基督的，可是他仍然往家里面搬运了三次毒品。我发现我必须摆脱跟他的关系，并且要远离他。教会的朋友帮我离开了那里，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要搬出去。
1: 喂，我是吉姆牧师。
0: 牧师，是我，是邓尼斯。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从我男朋友的房子里面搬出来了。我告诉他，我跟他永远不会再见面。可是，可是他跑到一辆火车面前，被火车撞死了。
1: 邓尼斯，我真的很抱歉。
0: 这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办法再跟他一起生活了，因为他继续往家里面带毒品。可是
1: 这不是你的错，邓尼斯，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的决定负责任，而且你要告诉他不要带毒品，那是对的。
0: 可是现在他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刚开始瘫痪的时候，我有想过要自杀，但是那个时候我害怕，我怕我自杀会下地狱。
1: 你是怎么克服冲动的呢？
0: 那个时候有人给了 我一盒录音带，里面有一首歌是奇异恩典，我一直听，然后 我就可以继续活下来了。牧师，我真的不想再做错误的决定了。
1: 那你肯定自己得救了吗，邓尼斯？
0: 没有。事实上，坦白说，我敢肯定我还没有。
1: 那为什么不今天就确定呢？
0: 我是一直相信上帝，但是我需要有更多的。
1: 圣经说魔鬼也信，却是战兢。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吗？
0: 我相信。
1: 你要认罪悔改，邓尼斯，向神承认你的罪，并且求他赦免，然后求他来拯救你，你今天就可以得重生，邓尼斯。上帝会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上帝，我很后悔我得罪了你，我知道我做错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很多你所厌恶的事情，求你赦免我犯了那么多的罪，得罪了你。主耶稣，求你救救我，赐给我新的生命，求你走进我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也求你引导我做出正确的选择。谢谢你，主耶稣。

0: 当我祷告完了之后，我感觉在我里面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平安，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神的平安。我敢肯定，我已经走在天国的路上了。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属灵生命开始成长，我开始和建议我参加教会的朋友在一块儿学习圣经。
1: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如何抵御敌人，请读第四节，邓尼斯。
0: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1: 第五节接着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
0: 我还是在继续的学习这些个。
1: 上帝始终在我们身上做工，直到我们效法基督。
0: 我还是觉得很惊讶，我成为一个可以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
1: 你告诉你的家人你的新生命了吗？
0: 是啊，我姑姑高兴得不得了，我哥哥也为我高兴。姐姐啊，姐姐我就不知道了，她承认她照顾我的时候很嫉妒我，因为我长得比较漂亮。
1: 看起来还不是所有人，对吗？
0: 不是啊，我是很高兴啊，上帝是看人的内心的。虽然我明白，上帝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那种黑暗的想法，那些都很可怕呀。
1: 但是他仍然爱我们，神恨恶罪恶，但爱我们。
0: 你认识我的朋友蒂娜吗？
1: 知道。
0: 他认为我应该去上他在上的大专。
1: 为什么不去呢？我觉得这对你很好啊。
0: 可是我只读到七年级啊，而且我在学校里面的成绩一直很差劲呢。
1: 那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0: 他说他们有适合的课程，可以帮我去看看，去问问。
1: 我会和你一起去报名，邓尼斯。

大学第一年，我专心地学艺术，我也重新学习走路，我爱那些已经成为我家人的教会朋友，但是我的内心仍然觉得很孤独。我向上帝祷告，来填补我内心的生活需要。也许神可以赐给我一个敬虔的人。就在那一年，我遇见了林顿，我们就开始了约会。

0: 我想让你见见我的爸爸妈妈。
1: 啊？你觉得他们会接受我吗？
0: 当然了。
1: 可是，你告诉了他们关于我的事情了吗？
0: 是的。
1: 是所有的一切吗？
0: 是的。
1: 我真不敢相信，上帝竟然会这样的祝福我，因为我实在是不配得到的。
0: 邓尼斯，我们没有人是配得的。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的爸爸妈妈知道这一节经文是真实的，是关于我们所有人的。
1: 我知道，可是
0: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1: 这么多年里头，我都看不见上帝。可是现在我知道，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他的作为。啊，好吧，林顿，我也想见见你的父母亲。

上帝赐下一个亲密充满爱的家，回应了我的祷告。林顿的父母接受了我，而且他们也照顾我。我去参加了他们的圣经学习。我跟林顿认识八个月之后就结婚了。我是拄着拐杖走过了红地毯。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他们行走却不疲乏。

0: 今天的课怎么样？
1: 啊，很棒哎！
0: 你真的参加了大专班了吗？不是吗？
1: 是啊，我通过了英语考试，所以我加入了学院的报纸编辑部。
0: 亲爱的，我为你感到骄傲。
1: 嗯，林顿，我喜欢新闻，我发现了自己有写作的热情哎。
0: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嗯，耶稣给我带来了这条要走的路。
0: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1: 你永远不知道耶稣会怎么样带领，但是每一步都是很精彩的。2010年5月，我得到了新闻业的副科学学位。我在所服侍的教会做1年级到3年级主日学的助教，我也参加一个小组，每个月都会到疗养院有一次主日崇拜的聚会。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多么奇妙的拯救者啊！荣耀。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得释放广播剧邓尼斯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得释放广播剧。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弥迦书七章十九节，他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七章十九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又能够在空中跟您相会。
0: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把真先知跟假先知做了一个比较，请古灵帮弟兄姐妹温习一下。
1: 好的，我们曾经从四方面来加以比较。第一方面，身份不同，真先知是神呼召差派的，而假先知没有神的呼召跟差派，他们是冒名的。第二方面，信息不同，真先知照神的吩咐去劝勉人、警戒人，甚至于是责备罪恶，而假先知呢，只讲一些讨好人的话，以便混口饭吃。第三方面，品德不同，真先知过着敬畏神的生活，情愿做防堵破口的人，而假先知误用神的慈爱，随俗行恶，甚至于助长罪恶。第四方面，效果不同，真先知所说的预言句句实现，而假先知所说的预言句句落空。
0: 谢谢古灵，希望听众朋友牢牢地记住真先知跟假先知之间的区别。
1: 嗯哼，
0: 这样呢就可以在末世的时代把假先知揭发出来，避免受到他们的侵害跟误导。虽然在彼得生存的那个时代，先知的角色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令人难过的是啊，那些个属于假先知的败坏的特色却是重现在当时的假教师的身上。我们今天就来查考一下使徒彼得怎么样来描写那些个假教师们。如果您手边有圣经的话，请您翻开彼得后书的2章1到3节，请古灵跟我为您一块的念出。
1: 好的，彼得后书2章1到3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0: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
1: 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
0: 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

0: 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1: 使者啊，我发现使徒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描写的假师父，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跟假先知的特色挺像的。比方说，他们也会乱传一些信息来害人，又有邪淫的行为，并且助长罪恶。还有呢，他们也是因为贪财而说一些讨好人的话，对不对？
0: 对。不过呢，你有没有发现假师父所做的有一件事情是从前的假先知没有做的？
1: 让我看一看哈。我知道了，在第一节这里说啊，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这是从前的假先知没有做的。
0: 古灵啊，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
1: 因为在旧约时代，圣子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完成神的救赎计划。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已经降生了，并且呢，也已经受死、复活、升天，完成了神为人类设立的救恩大功。神在这个计划里规定，人一定要透过承认耶稣跟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啊，才能够得救。这么重要的关键，假师父当然是要拦阻人去承认跟接受咯。
0: 不错，现在我们就详细的来讨论一下新约时代这些个假教师的错误。首先我们看见呢，他们在信仰方面的错误是，他们很有技巧地传播对基督徒的信仰有害的异端，不承认耶稣是他们的救赎主。
1: 这么明显的错误，当时的信徒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0: 问题出在啊，这些个假教师都是以成熟的基督徒自居的，在教会里边呢，还可能很受人尊敬呢，因为他们很有口才，说起道理来啊，滔滔不绝。彼得形容他们很有技巧，我们也可以形容他们呢，很狡猾的让信徒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喜欢的道理，不一定要选择神所规定的救赎的计划。
1: 这对那些在信仰上马马虎虎的人来讲，倒真是个好消息。想想我们现代的信徒，也有不少人啊，专挑自己爱听的道理来听，不爱听的时候啊，就把耳朵自动的关起来了。
0: 这种信徒就是假师父最中意的对象了。
1: 可是假师父不承认救赎主，哪会还像基督徒呢？
0: 事实上，假教师未必否认耶稣这个人，他们承认耶稣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伟人，但是他们不承认耶稣是救主，不承认他是道成肉身来为人类赎罪的救主。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因为已经有新约圣经可以看了，所以呢，知道这就是异端，是不可取信的。但是在早期的信徒没有新约圣经可看，是有可能被误导的。
1: 我们根据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就知道了，凡是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做救主的，就不是属于神的，甚至于是属于敌基督的。
0: 讲完假师父在信仰上的错误之后，我们接着来说假师父在生活行为上的错误。彼得指出他们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呢是有邪淫的行为，另一方面是贪心。
1: 这两点跟假先知完全一样。
0: 先说邪淫的行为吧，他们因为不承认耶稣是主，当然也就不会承认耶稣基督在他们身上的主权，所以呢他们就自己做主，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更坏的是，他们不但自己邪荡，还带动很多人跟着去邪荡。
1: 使者啊，我发现男女关系随便，生活邪淫，真的是异端分子的一大特色。以前我在香港居住的时候啊，我们楼下有一个房子，打着神的儿女这样子的招牌，在那对外传教。我们本来以为他们大概是某某教会，就很高兴的想要去认识他们。 这才发现那是一个男女混杂的群体，一些无知的少男少女都被骗失身了。我们几个基督徒啊，非常的生气，我们很想要对他们做一点什么，就是要对他们提出抗议，结果呢，他们就偷偷的搬走了。我现在想起来，那个带头的人啊，外表还挺像个正人君子的，原来是一个大骗子，所以啊，真的要小心提防哎。
0: 对，贾师傅除了生活邪淫之外，还贪财呢。据说在当时罗马社会里边，有一些个巡回的希腊哲学家跟犹太魔术师，他们用花言巧语捏造故事来骗取钱财，没有想到在教会里边也有人打着属灵的旗号来骗取信徒的钱财。
1: 难怪使徒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要一再的声明他的立场，免得信徒误会他也是那种人。保罗曾经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我从来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金银或者衣服。他也曾经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你们知道我们从来不向你们说谄媚的话，也没有藏着贪婪的念头，这是神可以为我们作证的。
0: 是的，我们从使徒彼得、使徒保罗的这些个忠心的神的仆人身上看见美好的榜样，他们凡事都是清清洁洁的，不存贪心，不占人的便宜，不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向信徒谋取利益。而贾师傅的表现呢，就正好相反，他们所做的一切啊，都是为了想多得一点钱财。
1: 可能有听众朋友想问，假教师那么坏，为什么神还容许他们继续的存在呢？
0: 古灵，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当时的确是有人感到困惑，为什么假教师没有受到处罚，可以为所欲为呢？可能连假教师自己啊都沾沾自喜，以为神不会追究的。但是使徒彼得怎么说的呢？
1: 在刚才我们所念的彼得后书二章一节那里说，他们会迅速的自取灭亡。然后在二章三节那里说啊，自古以来神的审判总是在等着这种人，他们是逃不了毁灭的。
0: 对，所有敌基督的邪恶的势力，不论是假先知、假师父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名堂，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是灭亡。这个灭亡不只是身体的死亡，还包括将来的灵魂要永远的受痛苦。
1: 弟兄姐妹，您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有类似假先知、假教师这种人物或者这类名堂的出现？他们打着教会的名号，装作基督徒的样子，但事实上传的并不是圣经的真理，而是他们捏造出来的异端邪说。希望我们懂得去分辨，不要跟随错了。
0: 对，甚至于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信徒，如果不专心的跟随主，因为自私自利而被撒旦利用的话呀，都可能会带动一批人离开主的道路。所以在提防别人的同时，让我们自己也好好的在真道上下功夫，并且时常的要检讨自己侍奉主的动机是不是正确。
1: 对，查考完这段经文，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求让您的儿女知道您也是审判人的主，你必定凭公义审判万民，我们不必为恶者尚未受到处罚而着急，倒是要担心自己有没有站稳在正确的真道上坚信不疑。求神赐下谦卑跟随主的心智，叫我们不敢偏行己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阿们。弟兄姐妹，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继续来查考彼得后书。
1: 愿您爱主坚定不移，明天再见。
0: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每天24小时传讲神真理的话语，将真自由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2: 我们今天继续讲信心的专题。第一次我们讲到信心是什么，或者信心等于什么。第二次我们讲到信心不是什么，第三次我们讲到信心的四个原则，第四次我们讲到如何增加信心。今天第五次，根据刚刚读的一段经文，我们讲到信心的效果。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从二十九节到四十节，这是讲到历史历代有信心的人，他们信心产生的效果。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很快，不够仔细，那么我们就说二十九节到四十节讲到旧约圣经里面的圣徒，他们因为有信得到信心产生的效果。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很慢，读得很仔细，一面读一面思想，一面读一面比较，你就发现这一段圣经实在是讲信心的效果，但是有两种效果。哪两种效果呢？在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是第一种信心的效果，解决外面的问题，好像过红海，好像让耶利哥城倒塌，好像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摩尔众先知，他们因着信了，把敌人打败了，因着信把狮子的口堵住了，因着信本来丢在比平常温度高七倍的那个火窑里，但是因为有信心，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烈火的猛士对他们毫发无伤，因着信呢，有刀剑的伤害临到，但是信心产生效果，脱离刀剑的锋刃，因着信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这是第一种信心的效果，解决外面的问题。但是还有第二种信心的效果，是在三十五节到最后的四十节。这里你看哦，不是解决外面的问题，乃是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或者里面的心能够得到造就。你看在这一段圣经也说到在旧约里面的圣徒，你看从三十五节的下面就说到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有人遭遇到残酷的刑罚，他也是对神有信心，凭着信心祷告，也曾经祷告求神救他脱离那个残酷的刑罚，但是神没有救他脱离残酷的刑罚，他只能够忍受。这是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心得到造就。而且你再看在三十七节，有人忍受戏弄，被别人羞辱，被别人玩弄，他也凭着信心求神救他脱离这个羞辱，但是没有救他，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的里面，他的心，他的生命呢，得到造就。 这是信心的二种效果。甚至于我们在37节看见了旧约里面有的圣徒被石头打死，神没有救他不被石头打死，甚至于有人被锯锯死，这些都是很痛苦很残忍的一种死的刑罚，他们公然就死了。我们相信他们凭信心祷告求神救过，神没有救他，石头一块一块打在身上啊，每一块打在身上都是痛的，打到一个地步生命就结束了。锯子是前后的拉，拉一次你就知道那个肉体多痛，不但肉锯破了，骨头也锯断了，这个外面的问题一点都看不见神的拯救，但是里面的心里面的生命啊，就在这种残酷痛苦的刑罚里能够得到造就。你就看见信心的效果，就是短短的一段经文啊，有两种效果，有一种解决外面的问题，另外一种外面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心里面的生命呢，却得到更多更深更美好的造就。今天我们就讲信心这两种效果。根据我们人的天性啊，我们很喜欢得到第一种外面的问题解决，我们很不喜欢得到第二种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借助这些冤屈这些痛苦这些刑罚，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我们不喜欢这一个。但是从全本圣经去看我们凭着信得到外面问题解决的效果是好，但是我们凭着信外面的问题神没有拯救没有解决，里面的生命里面的心得到造就啊，在神来看是更好。所以第一种效果是美的，但是第二种效果是更美的。这一段圣经是放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礼拜六正在查考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是新约书信里面呢非常铁书的一卷书，这卷书是比较的书信。你站在福音的立场啊，在新约里面呢，有的书信呢，好像罗马书是传扬福音的，另外有的书信，好像加拉太书，好像哥罗西书。是分辨福音，要把真的假的把它分辨出来，但是希伯来书是比较福音，用福音用救恩跟律法跟旧约拿来比较，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呢，常常出现了更美两个字，在旧约在律法是美的，但是在新约在恩典里更美。今天我们读到信心的效果，圣经按照圣灵的带领它的记载也把信心的效果很仔细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凭着信神解决我们外面的问题，这是美的，但是第二部分仍然凭着信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

发生问题，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拯救，但是神就借着这一个，让我们里面的生命呢，有更多的初旧更新，让我们里面的心有更多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生命跟心在里面呢，得到更新，得到造就。神说，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更好，比第一部分更美。不但信心是这样，我们曾经在组织讲台曾经讲到，祷告也有这两种效果。你贯穿全本圣经去看了，历史历代有的圣徒的祷告，外面的问题解决了，好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拉，他跟他先生结婚多年了，从来不生养儿女。有人说，在古时候，两夫妻结婚，好多年都不生养儿女，在古时候啊，这个责任是女人。但是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用医学眼光去探讨，有时候责任也是男人，不是女人有问题。但是撒母耳记里面记载哦，好了。结婚多年不生养儿女，他是说是哈拉不生育，因为先生讨另外一个太太生了很多儿女，所以责任是在哈拉。那么哈拉就因为自己没有生养儿女，每年一次到耶路撒冷圣殿了，他就在圣殿里面去祷告，去迫切祷告，神就垂听他的祷告。那么他的问题是不生养儿女，神就给他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圣经解释为什么他祷告求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做撒母耳。撒母耳就是说是我求来的，本来我不能有这个儿子的，我的生理上有些缺陷，但是是我祷告求来的，就说他外面的问题解决了，这是解决问外面的问题。同样在儿子的事上，大卫啊跟帕斯巴同房，就生了一个男孩。那么大卫很爱帕斯巴，所以就很爱跟帕斯巴同房生的第一个男孩，但是这个男孩是在最终生的，所以他就生病，就病得快死。大卫本来说王到这个地步哦，不梳头，不修脸，不洗澡，不吃饭，不上班，就整天跪在地上祷告，祷告很长的时间。他的臣仆都怕王会面临到精神崩溃了，也没有人敢去劝他。有一天呢，这个病重的小孩公然就死了，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虽然他苦修，在神面前求神赦免，让这个小孩能够保留，但是公然就死了。大卫知道他死了，就起来修脸、洗澡、更衣、吃东西，到办公室去上班，马上就恢复正常。他的臣仆就问他：小孩没有死以前呢，你那么痛苦挣扎。小孩死了你反而突然恢复正常，为什么？大卫说他没有死，我还打算把神的心意啊改变，让他不死能够存活。他既然神已经让他死了，事情都定了，那我就顺服。你看大卫，小孩死了马上就恢复正常，证明他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里面的心更新了，看法不一样了。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本来小孩子病重，甚至于外面的问题更多，公然死了，但是大卫马上恢复正常，他里面的生命呢更新了。所以祷告也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效果，一个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真的解决了，还有一个

0: 凭着信心祷告，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生病仍然病，穷仍然穷，找不到工作照样找不到工作，有人误会你照样误会你，有人逼迫你一直就逼迫你。你怎么样子祷告进食，奉献很多，在神面前许愿，一点外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但是当主的旨意很清楚显明，你里面的心更新了，看法改变了，本来是看一个羞辱，现在看是一个荣耀，本来看了是一个痛苦，现在看是一个喜乐，看法有100%的不同。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生命更新了，我们的见解，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选择就大不相同，常常就是照着神的标准去见解了。祷告也有这两种效果，信心也有这两种效果。我想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当我们刚刚信主的头几年了，我们的祷告啊真是灵验到出人意料之外，我们真是说我们没有信错。你看我一祷告事情就改变了。我记得我信主的第二年，有一个朋友跟我借1000块钱新台币1000，那是在28、29年以前，当时我的薪水一个月才台币550元，他跟我借1000，差不多借我2个月的薪水。借去以后就没有下文了。不但没有下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弟兄都找不到了。哎，我就想到信了耶稣就吃亏了，我一年12个月的薪水就凭空送他2个月的薪水。不但还是钱的问题，那个气受不了，因为他明显好像欺负老实人，明显好像你呆呆的傻傻的就把你吃定了，那个气受不下。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啊，我说为什么这样，如果是你准许，你把那个弟兄借我1000块钱不还我，连人都找不到，你把那1000块钱用你的方法还给我。3个礼拜祷告，下个礼拜啊突然得到个电话，我从来没有去过做礼拜的一个礼拜堂，说我们在奉献箱里面收到一个信封，上面说为陈忠明弟兄奉献。我们不知道陈忠明弟兄是谁，打电话到好多礼拜堂才知道你在某一个文字布道机构副事主，我们要把那个奉献包转给你。那转给我以后啊，它是封好的信封，我一撕开，不多不少台币1000块钱。是不是那个弟兄不好意思还我，丢在那个教会奉献箱，还是另外有什么弟兄姊妹一时之间发生错觉，那个陈忠敏弟兄还比较可爱，我要给他1000块钱，我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总是那1000块钱被那个弟兄借去不还，人都找不到，钱财损失，好像又受了气。我祷告一个礼拜神就还我，可能就是那个弟兄，我也不知道了，直到现在28、29年以后的今天都不知道那1000块钱哪里来。我拿到1000块钱了，我就想到我的神啊，真是又真又活的神，真是很灵的神，真是一祷告就应验的神，我信的没有错。同时心里面当时信主时间很短，就有一些副产品的应验。什么副产品的应验呢？如果农历年我再到同乡长辈家里打麻将，我先祷告啊，大概只赢不输，因为这么灵的神。也许我买爱国酱券了，我说神啊，肥水不落外人田了，一个月2次都有人得第一铁奖，那么我只要求我的一生中一次就够了。大概那一期的第一铁奖省我汽水，以后真的也试过，从来不应验。 但是我们就发现了，我们信主的头几年呢、很多比较合乎情理的祷告啊，相当的有效，一祷告外面就有具体事实回答。但是信主的年岁慢慢增多，慢慢很多时候祷告外面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就是刚刚讲到生病，为这个病祷告很久，直到今天这个病还是长期慢性留在身上的一根刺。我们生活上又缺乏，并不是说衣食都不济，就是说总是稍稍多一点更好，祷告很长的时间，那么稍稍多一点的多都没有。有人对我们有误会，甚至于有实际的一些迫害，虽然并不是很严重，但是我们的天性啊不喜欢这一套的，我们就祷告主啊，你叫那个人改变，不对我误会，不再对我加害，那么必要的时候你就管教他，叫他受到一点管教，能够悔改，也能够多少补偿我里面了那个报复的心。但是没有用，那个人没有受到什么管教，地位越来越高，钱财没有受亏损，反而每年加薪。哎呀，我们看见受不了，这些外面的事实慢慢的祷告就不大灵。以后我读圣经再看到一些圣徒的见证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刚刚信主是婴孩，神顾忌我们的幼稚，但是慢慢长大成为少年，成为青年，成为壮年，神说你里面就要造就，就不能一味的都在外面了，宠你了，就把你宠坏了。这一个跟肉身的父母对儿女也是这样。两夫妻结婚以后啊，生的第一个 baby 差不多是有求必应，他没有说话，只要一哭，做父母就要猜他要吃牛奶吗？他喜欢有一个音乐的玩具挂在摇篮上吗？但他大概喜欢穿个漂亮衣服吗？总是有求必应了。以后慢慢会讲话，他只要爸爸妈妈一叫，要吃什么，要玩什么，父母有力量，一定买，一定给他。但是不能够永远这样，那个幼稚期过了，那个纯感情宠爱的时间过了，达到一个地步，父母就不是儿女有求必应了。如果有求必应了，那个小孩注定了就宠坏了。纵然在家里面没有问题，但是一个人不能一辈子在家，有一天进入社会啊，就跟现实有冲突。假定儿女在家里宠到一个地步要玩火，妈妈就跟他找火柴，给他找棉花，给他浇汽油，说你就玩吧，要玩刀就把刀给他，在电视上看见西部片打枪很有趣，就买一个真枪给他，你就知道那个小孩将来要闯多大的祸。我就看见一个年轻人在一个大陆上中等之家长大，因为是最小的所以最宠，以至于宠到离开大陆没有家，到台湾在任何地方做事都做不好，跟任何人相处都处不好，现在50多岁啊还是这样的。你不能跟他稍稍紧一步打交道，紧一步打交道就有矛盾冲突，他不能适应，只能够你听他，不能够他听，他说的什么就算数，你说的什么不算数的。社会是众人组成的，不是一个人的，就是贵为帝王，人民臣仆的意思也要听的，也要尊重的。所以做父母的假定正常，就不能永远宠小孩好像是刚刚出生一样的，就慢慢他要求什么不会给他， 但是要教导他，要让他分辨是非，分辨好坏，什么是可以要的，什么是不可以要的，要的方式哪一种是对的，哪一种是错的，一定要教导。如果不教导，就害他也害了别人。同样神也是这样，我们有信心，我们祷告，但是刚刚信主的几年了，很幼稚，所以神就宠我们。但是到了若干年以后，灵性大到一个地步就不行了，就不是一祷告外面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祷告外面的缺乏马上就来了，就不是了，他就反而让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外面的缺乏没有得到供应，就借着这一个来造就我们的心，来造就我们的生命。照人看，外面的解决问题啊是最好，但是照神看，里面的心得到造就是更好，比外面的缺乏得到解决更好。因此我们要回头，请你再看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新约324面，希伯来书11章，我们来再比较仔细探讨信心两种效果的不同。第一种在29节到34节，希伯来书11章，这是凭着信呢，外面的问题得到解决。你看在29节，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呢，因着信呢，过红海如行干地，因着信呢，围绕耶利哥城7天，城墙就倒塌了。这些都是外面的问题得到解决。讲到以色列人因着信过红，你读到旧约，神教他们怎么过红海，那种方式啊，没有神，人是做不出来的。不是叫他们坐船渡红海，不是叫他们架桥渡红海，没有船，没有桥。但是怎么渡红海？神让红海的水左右分开，中间留下一条干的路，让以色列人从左右海水做的墙壁中间走过去的。埃及人看见了，以色列人可以这样过，他们要过，刚刚一爬到海里，海水就活了，埃及人就淹死，就消灭了。因为以色列人对神有信心，埃及人对神没有信心。你就看见这是人做不到的，但是仍然是外面的问题。耶利哥这个城市啊，又高大又坚固，这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代，第一代过红海，第二代约书亚带领过约旦湖。过红海解经的人一般是说代表得救，但是过约旦湖一般解释就不是得救，就是得胜。那么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湖，面临到第一个打仗的地方就是耶利哥。耶利哥又高大又坚固，以色列人数算自己是绝对不能把耶利哥城市攻打下来，如果不攻打下来，这是第一个关，以后就进不去了，就永远停在这里。但是神对约书亚说，不要靠着血气去打，你们就让祭司带领你们了，7天，每天就绕着耶利哥城转圈子，转到第7天，神说时间到了，你们大声呼喊，一呼喊耶利哥城自己垮了。那么以色列人就把第一个困难征服了，是人力办不到的，绝对办不到的，神帮助他们，他们凭着信心能够靠神得胜，但是仍然是外面的问题。甚至于你看在23节啊，他说我何必再说，如果再说时间就不够了，就说在旧约里面呢，那种 凭着信得到外面问题解决的圣徒、神奇、稀释太多太多。下面举到基甸，举到巴拉，举到参僧，举到耶夫他，讲到大卫，讲到撒母耳，哦，他说讲不完了。这些都是外面的问题解决，你在三十三节哦，就看得更清楚。因着信呢，就支付了低谷，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这个明显是指在但以理。而但以理在巴比伦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他的同事越来越嫉妒他，说一个犹太人公然跑到我们巴比伦来居高位呀，受不了，就要找他的错。但是在各方面找但以理的错都找不出来，他是一个很清廉很正直的人。他们就动脑筋说，我们要找但以理的错啊，只有在他的宗教信仰上找得出来。所以就跟巴比伦王有一个建议，在若干时间以内啊，所有全国的人都不准向他所信的神去祷告，因为他们知道但以理一天三次把仓库打开面对着耶路撒冷祷告。王有命令禁止不准向你信的神祷告，但是但以理顺服神的顺服人，仍然一天三次把窗户打开对着耶路撒冷祷告，那么就触犯了王的口头命令。在专制时代，口头命令说了就算数的，那么但以理就判死刑，就丢在狮子洞里，神差遣天使把狮子的口捂住，狮子不能伤害他，这是神做的。但是在这段圣经讲到大义理呢，是凭着信就把外面呢一个严重的一个危险就胜过了，好像灭了烈火的火势是大义理的三个朋友以撒、撒德拉、弥撒、亚伯利哥，也是遵守神的命令不拜偶像，王就把他们丢在火药里，那个火窑的火比平常的温度啊要高7倍，但是丢进去以后发现有4个人，另外一个人好像人子，就是新约的主耶稣，他们不但没有烧死，连衣服头发都没有损伤，连身上一点火燎的气味都没有带。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神奇，但是仍然是外面的事。我们看第二种，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里面的心更新了，里面的生命呢得到更多的造就了。你看35节，那个妇人在自己的死人复活，这个是外面的，你要从下面看，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给释放，唯要得做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磨练。在37节，甚至于有被打死的，有被锯死的，下面说披着绵羊山羊的皮裹土奔跑，受穷乏困患难苦害。为什么这些圣徒要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因为穷到一个地步没有衣服，衣服对人来说，人犯罪以后啊有两种必须的功能，第一遮盖羞耻，第二能够抵挡气候的寒冷。你看这些圣徒为了保守神的道啊，穷到一个地步连一个遮体的衣服都没有，一个起码御寒的衣服都没有，所以就把绵羊那个山羊的皮当作衣服穿。我常常读到这段圣经，我就想到假定当时是冬天，他们穷到连衣服都没有，那么就用绵羊 就用三样的皮当做衣服穿，还勉强过得去。因为小时候我在大陆上跟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一样啊，我们在大陆上都是穿皮袍的，大概最起码最廉价的皮袍就是羊皮的，更考究一点是狐狸的皮，再考究一点是那种海豹的皮。羊皮是起码的一种皮袍的衣服，如果是冬天穿上去，不但遮羞，而且也能够御寒，也能够保温。但是假定是夏天怎么办？夏天一个人穷到连衣服都没有，他披一个绵羊的皮到处去跑，还要跑的不是披了那个树荫下躲在那里，还要到处奔跑，因为有人要杀他，有人要抓他，你想受不受得了高温？那么夏天披着绵羊的皮是为了遮羞，不是为了保温，因为自然界的气温够温了，而且还到处去跑，人一动啊温度就高，我一讲到常常汗流满面。所以你就想到这些圣徒连一个衣服都没有穿，如果是夏天已经都受不了了，还要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去逃难，到处去传道，他心里不会抱怨吗？神啊，你不是宇宙的主宰吗？你给我一件破烂衣服都没有吗？神说就是不给。好像啊，我们的神啊有语带狂，好像我们的神啊很小气，我们的神很刻薄。你要注意，这些是圣徒，是为神的名，为神的道受苦的，并不是自己犯罪落到这个地步的。你想假定是夏天温度100度以上，为了遮羞不能不把一个绵羊的皮披上，你可以想象那种惹的那种程度多难受，还要奔跑在阳光下面，在沙漠地带到处走。假定是我的话，2-3个钟头就休克了，因为受不了。你把羊皮脱下来吗？赤身露体羞耻。要披上去吗？惹得受不了。到这个地步就会想到神在哪里，神的丰富在哪里，神的慈爱在哪里，连一个破衣服你都不会给我吗？但是就是没有。可能刚刚是抱怨，以后是怀疑，但是到了一个时候里面的心就更新了，到了一个时候里面的生命就得到造就了，然后就不再以这个为可耻，不再以这个为痛苦，就看成是一种荣耀，就看成是一种喜乐。这种经验呢，可能我们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我曾经在组织讲台讲到，好多年前英国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传道人叫斯普森牧师，斯普森牧师的师母啊对他很凶，凶到一个地步，三个讲台或者领过会的弟兄姊妹，你下讲台聚会完以后回到家里，你的太太怎么说你，你就可以同情斯普森师母，斯普森牧师。有时候你回到家里，你的太太会说你今天讲些什么，你在讲台上好难看，你那个手势怎么能够这样打，像个小丑，你说话不得失，你要少说，你跟老太婆一样短话常说，哎呀我们觉得好邪气，怎么太太把我看得一毛钱不值。你知道斯普森牧师每一次讲到太太都会修理他，甚至于有一次在英国一个大礼拜堂开培灵布道会啊，他刚刚讲完道，太太的马车就来了，就叫仆人把马车上斯普森牧师的行李床帐用具统统给他搬在讲台上， 那个师母就回头对上千的会众说，让你们的牧师坐在讲台上，他在讲台上像天使，回到家里是魔鬼。哎呀，有人说这个牧师怎么受得了。以后就有人暗中问他，是不是牧师，你有这么凶暴一个师母，你怎么受得了？师父生牧师很平静地回答，你说我受不了吗？我为此感谢主。我们可能一听呢、这也是基督徒里面的阿口、打不过别人、给别人、争不过，你站在这里不要走啊，我回去叫我舅舅来，其实一逃就走了，舅舅都不敢来的。我们说这个大概也是基督徒的阿口嘴学来了。但是师父神牧师真的是这样，他说，弟兄姊妹，神跟我这个太太啊，这样的每一次讲到论断我、批评我、修理我，在很多地方总是看我错，从来没有对我有欣赏、有安慰啊，对我好大的造就。如果你们今天认为师父神牧师讲台很有供应呢、我告诉你们，神借着师母带给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发现陈牧师讲到越来越没有供应，要鼓励陈师母要更凶，可能讲台就变了，说不一定的。所以你就看见啊，连一个遮羞未保温的起码的一件破衣服都没有，搞到这个地步，你说还信什么，还传什么？但是他们仍然信，仍然传，没有灰心，没有怀疑。可能刚刚开始也跟我们一样，你看，忍受穷乏，忍受患难，忍受苦害，在旷野，在山里，在地穴，在山洞，一个为主受逼迫传扬主道的人呢、连衣服都没有，要用一个绵羊的皮披在身上遮羞保暖，一个为主传道、为主受苦的，连一个破房子都没有。要睡吗？要去找一个山洞，找一个地形，可能是野兽挖的地形，可能是废掉的这种矿洞。你说到这个地步还传什么？下面说漂流不定，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以我今天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外面的问题，或者是疾病，或者是穷乏，或者是人来的误会，或者是工作不顺利，或者是居留权一时之间不能解决，你不要抱怨神。你跟旧约的圣徒比，跟新约的使徒比，神让我们外面这些困难就算不了什么，微乎其微。我们纵然不是大富大贵，起码还有四季的衣服；我们纵然不是住在阿特兰塔最豪华的房子，起码也是跟亚洲很多地方比都是够水准的房子。有一个大陆的弟兄第一次到我家，去过我家的弟兄姊妹也知道，我们家在美国，我的那个家房子设备是一个起码的，但是那个大陆弟兄一看了，他陈牧师，你这个房子在大陆是第一流豪华的房子，我们连一个正式的 garage 都没有，算是大概中下收入的。我们的邻居有外国牧师，有小学教员，大概也有电话公司的工人，但是跟大陆比，他说是很豪华的。跟台湾比，可能房屋的本身设备不是豪华，那个面积啊就够大了。假定是在台湾，我那个后院啊可以盖四个单位的公寓，要且一定要盖，因为人多地小，谁把一个后院空在那里呢？盖成四个单位的公寓还可以收租，我就不要教会的生活供应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抱怨，神顾念我们，有时候让我们外面有问题他也解决，但是你要注意，神让我们外面有问题， 他准许加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不能受的。我们有一分力量，他只让我们受一分的试探；我们有两分力量，他只准许让我们受两分的试探，不会零点二分都不会的。因为他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而且在受试探的时候一定要给你开条出路，叫你的忍受得住，总有一条路的，不会超过我所能受的。但是他到了一个地步说，一直在外面帮助你解决问题不行，我要在里面更新你的生命，造就你的心，那么很多外面的困难临到就不再解决了。就让我们学会忍耐，学会等候，学会谦卑，学会客观，学会冷静，就不再解决你外面的问题，外面的问题就保留，那么就要让我们得到信心更好更重要的第二种效果。这也是我们敬拜这位独一的神，我们信靠这位独一的主，跟拜假神跟拜偶像的人不同的地方。好多年前我在新竹一个空军眷区的礼拜堂做过七个月的传道，当时还没有安理牧师。中间有一个空军中校的弟兄，他告诉我他信主以前呢，他是一个拜偶像，是一个拜假神的。他大概到台湾以后，就跟一个本省的一个小姐结婚，结婚好多年了都没有生养，他们很希望有小孩。当时他没有信主，不是基督徒，所以他就到新竹有名的城隍庙向城隍菩萨去许愿。他告诉我很有趣，他怎么许愿呢？他说城隍菩萨，当然一面说一面跪，一面什么上香点蜡烛，我中年才结婚呢，结婚四五年我太太都不生养，我需要小孩，我就到你面前来许愿，如果我许愿以后让我太太怀孕是双胞胎，我就给你奉献一个全的猪，整只的猪；如果不是双胞胎，是个单胞胎，是个儿子，我就给你一半的猪；如果怀孕了，不是儿子，是怀着个女儿，我就给你个猪头。如果我许愿若干年以后双胞胎单胞胎男的女的都没有，你小心，你秀才遇着兵。他跟我说，我相信是真的。他说你去看我们拜偶像，我们拜假神啊，我们跟他的关系就是厉害，双胞胎全猪，一个儿子半猪，一个女儿只有猪头，什么都没有，你等着瞧，敢跟城隍菩萨要去打架的，你秀才遇着兵，你等着瞧。以后信耶稣以后凭着祷告神给他，我在的时候好像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听说有一个女儿在美国。你就看见拜偶像拜假神的只要偶像假神解决外面的问题，给他外面属世的祝福。但是我们的神是真的神，外面的问题他要解决，但是更重要他看要造就我们的心，要更新我们的生命。你读到圣经了，你会发现很稀奇，一个基督徒里面的生命得到造就，里面的心常常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在神的祝福里面，乃是在神准许加给他的苦难里面。这是一个很稀奇的事。倒是反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从信主到今天真是一帆风顺， 百病不生。弟兄姊妹，这个人反而会走偏他的路，反而会冷淡，反而会跌倒。倒是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神一面外面帮助他，一面有时候外面不帮助，接着外面的缺乏苦难冤屈造就他的里面，这个人的一生呢、啊、走得稳稳当当的。固然没有那种戏剧化的突飞猛进，大概没有，但是总是一步一步跟随主，走得稳稳当当，恐怕一生都不会偏离左右。所以苦难对我们有益。你最后我们再讲到，你读到新约，连神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做人，他对神有信心，对神有祷告，但是在可惜玛丽园里面，他的信心他的祷告没有得到第一种效果。他跪在地上了，他的人性跟你我一样，是拒绝十字架的。你知道十字架是痛苦，是古时候的人加给定死刑的囚犯是最痛苦最残忍的一种死刑。宝根据参考书，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啊，差不多最快要7天才会死。他在全部重量啊，是挂在两个手掌的钉跟脚腿上的钉，他如果一动，这个伤痕就重新分开，那么血就慢慢再流出来。但是他不可能在上面完全不动，不可能。再加上饥饿，加上缺乏水分，加上日光的曝晒，加上情绪的痛苦，有时候一个礼拜死。据说历史上钉在十字架上死得最慢的45天，而且是一个最大的羞耻，连主耶稣都不例外。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失声怒气，所以主耶稣固然是神，但是道成肉身，他里面跟你我一样有一个真实的人性，他的人性也反对十字架的，何况他没有罪，叫他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不是他的事情，是解决我们的事情。所以在可西玛里面里面呢，他的人性呢就表露出来了，他就跪在地上祷告，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啊，如果你准许，你就把十字架的苦杯挪去，但是下面这句话重要，然而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这样的一种生死挣扎的祷告啊，在外面呢、都表露出来。他说他的汗跌在地上好像血点一样的，祷告多次，祷告3次，十字架的苦杯有没有挪去？没有。到第3次他就知道了，神不把十字架的苦杯挪去，就说这个不久就临到外面的痛苦没有拯救。你读到马可福音的记载啊，你的情绪随着耶稣里面的心的改变啊，你也跟着改变。这是一段很美的路程，先在可西玛地人性的挣扎，然后凭着信祷告求主解决他外面的痛苦，祷告到第3次清楚了外面的痛苦没有解决，他就起来。起来以后啊，就跟门徒说，起来我们走吧。圣经跟着说，看那卖我的人进了。什么是我们走吧？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越来越近，卖他的人越来越近了。我们走吧，朝哪里走？不是逃走，对着他走去。你就发现他的心意更新了，他的生命呢，更新了。所以本来是要逃的，但是祷告以后啊，就不逃了，就面对着他走去。起来，我们走吧，就对着犹大带领抓他出卖他的人走去。 连主耶稣在地上啊，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啊，都没有享受第一种信心效果，乃是享受第二种信心效果。你读到保罗也是这样，神把他提到三层天上，让他听见奥秘的言语，然后又把他放在地上，他就发现了身体上多一根刺。一般解经的人说，这根刺保罗身上有一种慢性终身医不好的病。从另外的书信看呢，他是视力衰退的，他可能在美国不能开车，衰退到一个地步，走上讲台都要一个弟兄姊妹带他，不然他会摔跤。他三次求主把这根刺挪去，祷告到第三次，神的回答就来了。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为什么提到三层天上放在地上得到很大很铁树的启示，身上就产生一个慢性终身的病呢？神要管制他，怕他骄傲。他知道神的美意以后啊，这个刺是外面的问题没有拯救，但是里面的心就更新了。所以他就说，我以灵，我为基督的缘故，以凌辱、缺乏、软弱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带着软弱投靠主，主应许他的恩典跟我用，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带着软弱投靠他，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你就发现了，他就知道这个软弱是神的祝福，也是里面的更新，也是生命的造就。他就一生带着这个慢性医不好的视力衰退的病，但是就不再求神挪去。这弟兄姊妹，讲到最后的结论呢，这两种信心的效果，第一，解决外面的问题；第二，外面的问题不解决，借着这个问题造就你，让你生命更新，让你心意更新而变化。神按照他的旨意，两种都在我们身上交叉的应用。有时候他要解决我们外面的问题，有时候他不解决，要让我们享受第二种更美的效果。所以你我今天在你上班的地方，在你念书的学校，在你四方的聚会、四方的教会团契，有什么困难，你祷告到一个地步，神没有让他转动，没有让他出掉，会不会神要你得到信心第二种效果？很可能。所以就不必把一些个人的缺乏、个人的困难、一些难处就不必在祷告里面永远求到底。求到一个地步啊，你知道这是神要保留的，不把它挪去的，你就要在中间发现了他的用意在哪里。是要我们学忍耐吗？有的时候要我们学忍耐。是要我们学谦卑吗？有的时候真要我们学谦卑。很可能我们引起很多很多外面的困难，不够谦卑。不但在教会、在团契、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学校，甚至于在我们的家庭。如果做弟兄在家庭里面呢，始终都是大男人主义；如果做姊妹的，在家里面对先生，这是我给他取这个名词啊，社会上没这种说法，始终都是提倡大女人主义的。我是只能捧，不能说的。你只能够每天称赞我，从来不能够说我什么地方不对。弟兄姊妹，那就不够谦卑，不够谦卑。神说，外面的问题给你解决了，你会更骄傲，你会更刚硬。
1: 我就把外面的问题保留，就记住这个，让你学会谦卑。谦卑可以学的。我曾经看见一个年老的弟兄，大概是中将退休，他说他在学校都是第一名，以后留学德国第一名，回到国内啊，做事是一步一步的上升，大概30多岁啊就升到中将，但是升到中将就再升不上去，因为心高气傲，得罪了人。以后信主以后啊，我知道他的时候大概70岁左右，这个老弟兄是谦卑，是温柔。你不知道他的过去啊，你以为他是无知的人，以为他是没有什么成就的人。他曾经做过老的蒋总统的保定军校的教官，但是很温柔，很谦卑。你跟他说话，他总是尽可能的答复你。你去请教他什么，他不知道的，他说我去翻参考书，我去问一问，我给你打电话，而且真打电话，他真是下功夫去探讨你的问题。对年轻人，对中年人，对于贫穷的，对于富足的，对于有成就的，没有成就的，一视同仁。我们看见他这种温柔谦卑从哪里来？如果你愿意听，主给他很多艰难困苦，学会的，你我今天也不例外。所以我们说家里有问题，夫妻不和睦，儿女给我很多苦恼，我在教会侍奉很多麻烦，有同工误会我，不尊重我，什么事情不听我的意见，我的事业很不如意，我的健康也很坏。我们要凭着信心，要凭着祷告求神拯救，但是不一定他马上就拯救。如果很漫长的时间，这些外面的问题连一点转动的影子都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审查是不是应该在里面了有更新，是不是在心里面了应该要学很多内在的功课，会不会。允许我最后再讲到肉身的家庭。假定我们在家里做儿女，给爸爸要钱，爸爸给钱；给妈妈要吃的，妈妈就给；没有的，妈妈去买，买回来妈妈下功夫去烧。我们说这是我的父母，这是我很可爱的父母。假定我们问爸爸要枪，爸爸不给枪；问妈妈要刀，妈妈不给刀；问父母要火，父母不准我们玩火。我们说你就不是我的父母，能不能？不能，他还是我们的父母。所以你我今天呢，好像口里不讲，我想每个弟兄姊妹都跟我一样，我们里面呢有一个账本，这个账本里面呢都是记在神欠我的，人欠我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账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翻开看了，你会发现了，神真是亏欠我很多，对不起我。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我很多祷告他不听，我很多外面的问题我求了很久，直到现在没有解决。所以神是对不起我的神，神是欠我很多的神。人呢更不要说了，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对我不起，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欠我债的，我是他的大债主。但是这是你自己的看法，如果你根据圣经呢，弟兄姊妹，是我们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在爱心上对不起弟兄姊妹，常以为亏欠。不然我们对弟兄姊妹不是说完全没有爱，爱得不够，不是完全没有关心，关心得太少。尤其以我根据圣经的尺度，我们对不起神，不是神对不起我们，我们是欠神很大债务的。 他是我们的债主，我们是欠债的。很多人常常信了耶稣以后啊，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的信心在什么事上不交，我们的祷告在什么事上不通，我们就跟神挂一笔账，你欠我的。恐怕年龄不要太老，三十多岁信主五六年，神都是对不起他，神都是他的欠了很多他的债，不是，乃是我们对不起他，我们亏欠他，我们亏欠弟兄姊妹。虽然有时候我们的信心外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就要审查为什么没有解决。根据圣经的原则，以我做基督徒的经验啊，弟兄姊妹，里面的功课学会了，外面的困难就消失了。你在这里，他在这里，不是偶然。你在这里五六年，他在这里五六年，你不走他不走，也不是偶然。你为什么不把你对他厌恶的心抹去呢？哎，我就想到我应该从我开始，不是要求他开始，把我对他讨厌的心慢慢慢慢把它改变。我就发现改变到一个地步，对方也就改变了。我没跟他讲，我没有做什么，他没有听见什么，没有看见什么，我的心改变，他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在家里，在教会里面发现有人跟我们不是用很好的态度，你从你自己开始，不必去讲什么，不必去做什么，不一定要请他吃饭，不一定要买个礼物给他，你只要从心里面开始释放他，你就会发现对方也变了。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奇妙的工作，里面不变，外面不动，里面改变，外面改变。所以这两种效果，神按照他的本意交叉应用，都是对我们有益处。今天把信心两种效果，
2: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3: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今天我们要攻读默想的章节在马太福音21章22节，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任何的祷告，只要信，神真的会听吗？是的，神会听，只是神的回应有三种：不、等和是。当神回答不时，请不要灰心，因为神关上一扇门，就会在其他地方为你开另一扇门。当神说等待的时候，他不是单言，而是因为神正在安排对你有益处的。当神说是的时候，你就要勇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我们不是相信自己的祷告行，而是相信神的话，并且顺服神最美的旨意。所以祷告是何等的重要，可是平时的生活太忙了，太疲惫了，或是不想祷告了，怎么办呢？那是软弱的象征，我们绝不要给魔鬼留下破口。我们心里不愿祷告的时候，正是我们急需要祷告的时候。祷告是把一切交托给神，只有神能带出结果。你今年渴望在生命里面有突破和成长吗？你希望过得胜的生活吗？请祷告吧。阿爸父，感谢你赐下祷告的权柄，你应许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求圣灵光照我，帮助我用祷告来寻求你的旨意，用祷告来过每天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听众朋友平安，在基督徒要学习的诸多功课里面，忍耐乃是最难学的功课之一。雅各书的5章7节，老雅各就告诫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可见我们要忍耐乃是有盼望的忍耐，是等待主的忍耐。愿下面这首诗歌帮助我们存着活泼的盼望等候神。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通过网络广播把福音传给你和你的家人。
1: 神奇的能源，
2: 树根与树根的沟通。诗篇九十六篇十二节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我们不久前谈过，植物之间是能互相沟通的。有的植物被虫子咬的时候，会释放化学物质警告附近的其他同类，做好对抗敌人的准备。科学家也注意到，植物在生长的时候会和其他植物保持适当的距离。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科学家推测，这种距离可能是植物根部之间交流的结果。他们透过透明的箱子来观察北美沙漠常见的驴尾草和石炭酸灌木的根部是怎么互动的。他们发现，当驴尾草的根部伸展到石炭酸灌木的根部时，后者的根部就会减慢生长的速度，避免直接竞争。而当两棵驴尾草的根部互相靠近的时候，它们都会停止生长，也就是说，要避免同类互相竞争，只会在其他方向继续生长。最有意思的发现是，如果同一棵驴尾草的两条根相遇的时候，这两条根都会继续生长。惊讶的科学家们指出，这意味着即使是植物也可能有自我意识。圣经说，每一个受造物都会赞美它的创造主。植物有自我意识，也能感觉到其他植物的存在，那会不会也能感觉到创造主的存在呢？圣经说，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这也许不只是文学上的拟人法，而是真实的哦。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要为着你奇妙的创造而感谢你，求你帮助我在别人面前发出对你的赞美，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敬拜你的行列。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每天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PPN。 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在现今的世界，让我们跌倒的东西实在太多，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能站立得住，进入神所赐的安息。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0: 欢迎你来收听圣经广播网的灵言蜜语节目，由马友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我们来攻读尼希米记的第八章一到十八节。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这律法书。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严肃会。
1: 拉尼的培灵研经大会。在公元前458年，神感动了文士以斯拉，率领了一支以色列人的队伍从巴比伦回到犹大地，主要是为了恢复第一批早已回归的人的宗教生活。接着14年后，在公元前444年，尼希米又率领一支小队回归故乡，帮助当地的以色列人重建城墙，免受外敌的骚扰。两人先后蒙亚达薛西王恩准回归。神是可以用外邦王的权柄完成他的工作的，正如有人说，神可以使歪曲的箭射中红星，可以使歪笔写成直线。以斯拉看见回归的人灵命仍然很弱，便和尼希米联手合办了一个一连八日的培灵研经大会。那次特会成绩斐然，在后世的侍奉神的人的心里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回响。此次大会有很多特色，感人至深。
0: 第一个特色是时间，我们看到从清早一直到晌午，大概下午5点钟左右，神的仆人讲解神的话语，讲员是讲到了声嘶力竭，唇焦口燥，听众站到脚都麻了，可是却没有人提早回家，因为神的话如福杯满溢，他的话语像甘霖那样滋润人龟裂的心田，使得众人能够饱享灵芝甘露。
1: 第二个特色是童工。以斯拉特制了一个巨大的讲台，在台上详细地讲解神的律法。在他的左边和右边有13个人，在台下又有13个人，一共26个人。他们都是讲员的童工，任务很重大。通过这26个人向4面8方大声宣讲，让台下的人都能听清楚台上的人讲的是什么。台上台下通力合作，搭配侍奉，场面热闹而感人。
0: 第三个特色是会期，共有8天的时间都是如此，所有的人都乐此不疲，讲者不愿意停下，听者也不愿意离开，两者都不愿意结束，因为众人的心田如久旱逢甘霖，大受神爱的滋润。最后的一天，也就是第八天，是严肃会，是犹太人的禁食祈祷会，他们向神认罪，痛改前非。
1: 第四个特点是结果，听众有神的道扎心，于是痛哭认罪悔改。26个童工中有部分人上台大声带领祷告，向神悔过，立志重新奉献给神。一个星期的培灵解经大会，很多人搭配侍奉，台上台下，幕前幕后，事前的准备和事后的清理，众人齐心参与大小细节，为大会而尽上了自己的一份，完成神的圣功。
0: 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今天借着以斯拉和尼西米的培灵大会、研经大会，使我们知道攻读神话语的重要，同工搭配的重要。求主把合一的灵赐下来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透过福音广播，在天南地北共同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听众朋友，您收听圣经广播网有多长时间了？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与我们分享，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或者通过电子邮件让我们知道，盼望你能保持与我们联络。

使徒保罗也被称为是一个受难的使徒。他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二节说道，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9月2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圣经章节，在约翰福音11章40节，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亲爱的朋友，马大和玛利亚不明白他们的主要做的是什么。他们两个人都先后对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们似乎在想，主啊，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来得这般迟，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忧伤和苦难来蹂躏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你不早些来呢？现在似乎是太迟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对于所有这一切的疑问，耶稣只用一个伟大的真理来答复他们。你也许不明白，但是我告诉你，你若信，就必看见。

亚伯拉罕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把他的独生儿子献为燔祭，但是他信，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摩西也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在旷野隐居40年，但是他信，当神呼召他去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约瑟对于他哥哥们的残忍，对于一个泼妇的假见证，对于多年不公正的监禁，都丝毫不能明白。但是因为他信，最后他看见了神在其中一切的荣耀。雅各也不明白为什么神应许把约瑟从他怀中扯去，但是当他看见约瑟做了王的宰相，保存了他自己和一国的生命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你的身上也是这样。也许你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许我所心爱的被夺去，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应许苦难来侵袭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神领我行走这样曲折的道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视为美好的计划和目的要受到挫折，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急迫的需要延迟了这么久还没有来到。麦克康该说道，亲爱的朋友，你用不着明白神对付你的方法，神不盼望你能明白，你并不盼望你的孩子能明白你所做的一切，是吗？只要信，有一天你必在你所不明白的事上看见神的荣耀。

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来渴慕，渴慕主耶稣的来临。他虽然延迟，他却能成就更大的计划。下面我为你介绍这首歌曲《渴慕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了刚才这首《渴慕耶稣》，你的心里是否也渴慕主耶稣的来临呢？就像拉撒路病了，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全家都渴慕主耶稣的来临。然而主耶稣为了成就更大的计划，却迟延了启程。我们基督徒的心中也常渴慕耶稣，愿我们能够以恒久和忍耐来持守住这份信心，最后得见神的荣耀。渴慕耶稣这首诗歌的词曲是贝科所作，他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人，先后就读于贝勒大学以及浸信会西南神学院。他毕业以后出任德州福和市浸信会的音乐牧师，六年以后他转向音乐布道的事工，长达18年之久。他在浸信会全国大会中曾经担任独唱，负责音乐的事工，也曾经在格里汉布道大会上献唱。贝克的兄弟贝伯是布道家，他们常常携手在世界的各地布道，他也自己录制唱碟，一共做了100多首诗歌。他曾经是德州一家音乐出版社的副总裁。亲爱的朋友，神借着贝科所做的这首《渴慕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只要我们心中常常渴慕耶稣，常常追随耶稣，虽然我们常常会不明白，但是我们必能够见到神的荣耀。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花木甘泉乐旅的节目时间。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花木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愿今天的节目也能够使你明白，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凭着信心，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欢迎您来到灵命更新的乐园，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庭祭坛。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家庭祭坛。今天我们首先一起来攻读诗篇的第39篇1-13节，大卫的诗。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希拉，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如衣被虫所咬。世人真是虚幻。希拉，耶和华呀，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

这首诗是大卫的祈祷诗，也是一首充满哀叹满有愁苦的诗。这里面的内容以及他所述说的口吻和旧约的约伯记的内容有相似之处。人存在的价值、存在的意义以及他生活的目的在哪里呢？乃是在于活在主的旨意里面，只有这样才能够与永恒的主连接，这是大卫在诗中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大卫即使陷于困境中，处在苦难里，他依旧将他的眼目全然地聚焦在神的身上。他呼求主，求耶和华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觉悟到了，人的苦境只有上帝可以改变，人的指望仅仅是在乎神。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也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使我们可以从主那里，从他的话语里面得着安慰，更得着

下面我们就靠着神所赐的怜悯和信心，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我们特别为主内一对夫妇，尤其是先生在神学院的学习祷告，求主赐下智慧也加添力量。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刚刚开始新的学期，求主恩待她。我们要继续为尼泊尔以及西藏的大型泥石流祷告，主啊，你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家人以及他们的朋友。为正在找工作的主内一位弟兄祷告，求主带领他的脚步，也保守他的妻子女儿。为一位主内听众祷告，他可以收听现场的广播，但是重播节目收听不了，求主恩待。为一位患了癌症的主内姊妹祷告，他逐渐的康复，目前已经可以上班，求主继续的加添力量。为一位迎来孙女出生的主内弟兄献上感谢，求主保守他的小孙女。我们为主内一位弟兄祷告，他刚刚通过了硕士的论文答辩，我们求主继续带领他服事的脚步。为主内一对新婚的夫妇祷告，求主赐福这个新家庭。我们特别为一位重新回到 BBN 服事的同工祷告，求主带领他服事的脚步。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求天父赐给她工作，是平安有喜乐的工作。我们要为一位姐妹祷告，她运动时伤到了腰部，非常痛苦，求主医治。为一位工作中腿部受伤的弟兄祷告，求主医治他。也为他探亲的妻子祷告，保守他出入的平安。为主内一位正在学习的姐妹献上感谢，求主赐给他有聪明和智慧。为一位正在工作的姐妹献上感谢，求主保守他，使他的工作有果效，也不感到忧虑。我们为一位年长的姐妹献上感谢，她得了头疼，后来检查发现只需要佩戴合适的眼镜就可以，感谢主。为我们一位员工献上感谢，他上班途中撞上了路，目前车辆需要维修。为一位正在申请公民身份的姐妹献上祷告，求主保守。我们为一位正感染住院的主内工程师祷告，求主保守医治他。我们为上个月得到中风之后的弟兄祷告，

他头疼，需要进行物理的治疗，求主保守看顾他接下来的检查。为一位姐妹的父亲祷告，他胰腺的囊肿需要做切除，求主保守看顾。我们特别为我们在波利比亚的一位聊天义工来祷告，他目前受到高血压和高血糖的困扰，求主保守看顾他。我们也特别为主内一位姐妹祷告，她需要签订明年开始的合约，我们求主保守看顾，也为她所提供的方案开路。为一位受到各种困扰的主内肢体祷告，祝你保守看顾她，使她生活健康。为一位收听有困难的主内肢体祷告，主啊，你自己恩待他，帮助他。我们特别为主内一位肢体献上感谢，他希望得到有关教会增长的书籍，求主来带领。

下面我们就为以上的需要来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靠着你所赐的恩典，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像大卫一样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要等待你，因为我们的指望是在乎你。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在世上有诸多的苦难，有各种的需要，但是我们愿意来仰望你，因我们真是心中有从主来的盼望。我们特别将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他们各样的需要，无论是身体的需要、病痛的需要、工作的需要，都恭敬仰望，带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主一一的帮助他们、医治他们，也带领他们。求主垂听我们心中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将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是 BBN 的家庭祭坛。若是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欢迎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bbnmedia.org。 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台湾一位听众来信告诉我们说，他的太太身上有大大小小的肿瘤超过20个，需要多次的手术把它们切除，让我们帮忙代祷。我们就在家庭祭坛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为这个事项祷告。听众朋友如果也有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为你代祷。家庭祭坛播出的时间是周六和周日。

听众朋友平安，今天要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15章第27节。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主恩典的话语乃是他门徒所得到安慰的，也是历世历代神的儿女们得着心里的安慰。我们来听，亲爱主，牵我手。

圣经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这样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听众朋友，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来与他和好，就是借着神的儿子主耶稣。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今天就打开心门来接受主耶稣，重新与神和好。也请你将你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我们一起来背诵约翰一书的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立位生命得到改变，出旧入新。同样的，我们中间有多少的人一个一个一个跟立位的脚步一样，让我们看到跟随是一个主动的，跟随是一个过去不完成事的，继续不断的在那里跟从主耶稣基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立位的奉献，我们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看到彼得的奉献，一次没有出来。我自己相信，在路加福音5:1-11啊，是最后一次主耶稣的呼召，彼得出来了，彼得出来了。但是我在这边思想到第五章里面两个门徒被呼召出来，利未跟彼得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彼得被呼召之后仍然可以回去打鱼，利未这个肥缺一停掉之后你就回不去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利未的撇下与彼得不同了，遂立这个肥鹅一放弃就取不回来了。彼得撇下之后还可以回去再打鱼，仍然可以捕鱼。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叫利未的，改名字叫马太，神的赏赐，把基督的恩典赐给了这个利未，护照恩召赐给了这位税吏，他就立刻放下了，跟随了耶稣。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得到生命的意义，进入到神国的侍奉。马太，这位被立位改名的马太，同样的他接受了为罗马帝国所做的这一位压榨人民而拿起收税的这个工作，结束了罗马帝国跟罗马帝国的关系，但是他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作为神的仆人，作为一个怎么样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最终神给他一个使命，把那个神国之王的传记写出来。写出来的马太福音，也可以讲是四福音中间让我们看到最长的一本书，让你跟我今天可以借着四福音的马太福音认识这位神国的王，认识这位使人出旧而进新的更新的这个基督的恩典。主呼召每一位被邀请的人，那呢都不同，但是每一位得救的人，被蒙召有基督恩典的人，他们的反应都相同，撇下跟随，撇下跟随，出旧入新。什么时候这个恩典能够临到你，什么时候临到你，你就是蒙福的人了。你愿不愿意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能力，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恩典中长进，在恩典中能够出旧，能够入新，能够自我审查自己是不是一个病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病人，感谢主就有救了。主耶稣讲，我来是个医生，是为了怎么样，为了病人而来的。让我们看到你愿不，第二个你愿不愿意知道自己是个病人，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去看这一位灵魂的医生，而生命上得到改变。我们看到了基督奇妙的恩典呼召罪人悔改。我们来看第二个角度，基督奇妙恩典应用生命的更新，应用生命的更新。我们看到第33节，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谈了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啊，问了主耶稣基督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跟罪人在一起？那主耶稣基督讲述原因，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就是要来做医生，灵魂的医生来医他们的。那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现在就是一个例子，今天的庆生会就是一个例子，今天的见证会就是一个例子。利未得救了，不但利未得救了，成千成万的人在利未两千年来
多怎么样，多蒙到这个招，呼召而得救了，不但得救，而且什么，成为神的仆人。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这个法利赛人问第二个问题了。问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让我们提醒到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身份的问题。本来这个利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他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所用的一个人来欺诈来纳税，而使罗马帝国得到财务上的丰富的一个人。那现在呢，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神国的仆人呐。那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呢，是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时辰的问题。那谈到主耶稣，又是针对主耶稣是谁。那这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在33节啊。他们说，这他们就是法利赛人跟文士。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因为呢，当时是个庆生会，是个见证会，也是个介绍主耶稣基督这一个立位的新的主人的这一个会议。所以呢，有筵席。那当然呢，利未是个有钱的人呐，所以这个相当丰富的个筵席。所以他们呢吃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们就看着什么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吃的照常吃啊，也不能节制一点。所以呢，他们就问这个问题说：哎，怎么他们不进食的？那他们怎么跟普通人一样，都在那里又吃又喝啊？我想呢，门徒啊，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实在有时候也有，当然会受苦，有时候也有很多好处啊。那我想主耶稣基督基督有一次医了一个百夫长的仆人，而且这个百夫长是他这个仆人是他所宝贵的一个仆人，对不对？那所以呢，被医好之后，那这个百夫长一定请大客了，请大客呢，那也是的，他的门徒们又吃又喝，对不对？那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跟随基督有好处啊，跟随基督有好处。但是呢他们呢，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讲，怎么不像约翰的门徒，怎么也不像法利赛人的门徒又吃又喝呢？所以这个问题是，虽然是讲门徒，实在是指的主耶稣基督，你到底是谁？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他们就是不相信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可以从学生身上来看老师，那你的学生怎么又吃又喝？那你的这个老师一定是不守旧的宗教的律法的。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啊？那耶稣就强调呢，人要从老旧进入到怎么样？出老旧进入到新的生命。主耶稣基督啊，用了三个例子，在这三个比喻里面。第一个比喻，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是借了一个新郎的比喻。我们看这个比喻是在34节到第35节，两节讲到新郎。主耶稣借了这个比喻，指出我就是那个新郎。那呢，我在的时候，结婚是犹太人的一个最大的喜事，人生最快乐的一件事情。那我在的时候，新郎在的时候，怎么可以进食呢？对不对？大家欢乐。主耶稣借这个就表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因为法利赛人跟文士问这个问题，就是指他到底是谁。主耶稣基督讲，我就是新娘，我就是新郎。那我来的时候，当然就是婚宴，当将应当又吃又喝。那接着主耶稣基督又讲了第二个比喻，在这第二个比喻我们看到第36节，在这边讲到36节，在这边说呢，耶稣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面，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说撕下来的那块新的跟旧的也不相称。主耶稣讲，我不但是新郎。主耶稣在讲新郎的时候，使你跟我想起什么？启示录19章的时候讲到什么？有羔羊的筵席。那个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回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要把整个相信他的人接上去，接到天上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那这个接的过程中呢，主耶稣假如自己这几年来，那我们中间的人都可以，
再过久一点的话呢，可能我们中间人睡的就是已经死了。那我们睡着的人呢，一主耶稣一来要接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身体。二十世纪的神学泰斗，这个英国人呢，叫做巴克，他讲到那时候我们神就会赐给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已经死的已经睡了的一个新的身体，适合于永远与神同住的身体。不像我们这个身体会老化的身体，同住的身体，跟他永永远远在一起。一上去之后，就有一个羔羊的大筵席，主耶稣基督欢迎所有信他的人。那呢，我们呢，以后都要参加这个筵席的啊。那这个筵席就叫羔羊的筵席。所以主耶稣这边讲这个比喻，就指的以后的那个羔羊的筵席，启示录十九章所讲的羔羊的筵席。而且呢，同时呢，借着现在这个比喻，主耶稣讲出来，我是新郎。当然我在的时候，门徒们应当喜乐，不应当进食。但是当我去的时候，去的时候是什么？上十字架，被钉死十字架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门徒们就要进食，就要祷告。所以这是第二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代表什么呢？第一个例子就表示天上的大团聚是多么的喜乐。我在这边真是愿意邀请所有还没有在神面前接受耶稣为救主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所换取来的那个义袍。你只要穿了那个义袍之后，你到了王的筵席里面就有体面了，因为那个义袍是主耶稣基督为你跟我所做实际上所做的功。第三个比喻在这边讲到第三十七节到第三十八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用那个酒袋，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这个酒是用皮做的，那所以当新酒放到这个旧的皮袋呢，经过酒放已经膨胀到了很强的地步了，不能再膨胀了。新酒再一放进去，新酒又要膨胀，一膨胀发酵的时候呢，就把这个皮袋裂开了。皮袋一裂开的时候，怎么里面的新酒在不在了，通通都要流出来了。所以这个比喻比上面那个打补丁的比喻更厉害。打补丁的比喻，一个新衣服，一个旧衣服。新衣服我这边破了一下，把那个旧衣服破了，把新衣服撕一块，在这边补一下的话，过了一下之后，松开了，会裂开，把那个全部露出来。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把旧的破掉，新的通通露出来了。主耶稣在这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带出来一个新的信仰，这个新的信仰是恩典得救的信仰，而不是靠自己得救，像法利赛人得救的这个信仰。如果这个新的一个酒的比喻跟旧皮袋就比，那个法利赛人的那个律法是个旧的皮袋，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一膨胀，旧皮袋就裂开，新酒完全就漏掉了，旧的跟新的不能够混在一起。因此主耶稣讲，我的这个带来的信仰不可以跟法利赛人的信仰混在一起的。所以呢，主耶稣在这边指出来，不但指出这三个比喻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三个比喻的意义。第一个是新郎在的时候是欢乐的时候，预表了在天堂中与神跟众弟兄姐妹同居的欢乐。第二个讲到新酒是讲到圣灵救恩的工作。第三个是新皮带，代表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可以放新的皮带，里面所有都是基督的恩典。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给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恩典，跟他们讲话，花时间把比喻讲给他。这些人实际上是耶稣基督的敌人，主耶稣没有不理睬他们，没有不回答他们。主耶稣这个主角花了九节在那里怎么样讲解这三个比喻，为要怎么样给他们这个基督的恩典。我们在这边看到基督的恩典应用更新，我们在这边看到基督是婚宴的新郎，我们在这边看到基督是新生命的主。第二个比喻跟第三个比喻，这里面酒跟皮带讲到了救恩，讲到了恩典。今天我们中间，你如果从来没有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承认自己是有病的人，你以为跟法利赛人一样是自以为义的人，主耶稣来的信息一定不能够，你不能够接受他。但是你如果把自己当作病人的话，那主耶稣来，我来就是灵魂的医生。你愿不愿意今天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得到那永生的盼望，我愿意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圣灵充满那个新酒，充满了我的心，我愿意那个新皮带里面给我更多的恩典，我愿意接受它，我愿意享受那个新的恩典。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新生命的主，他赐给我们新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基督是罪人的朋友，是灵魂的医生。凡承认自己的罪，接受基督赦罪恩典的人都有福了。神的福音不能够跟人自己所造的宗教合在一起的，因为什么？因为旧的皮带不能够容纳新酒，容纳

0: 任您的工作，基督的新的信仰，那个皮带容不了基督的恩典，必须要有新的皮带。他赐给凭他的恩典，赐给你恩典，赐给你更多的新酒，使你的生命能够更新。我们信耶稣的人，今天在一个什么情况之下？今天我们需不需要今天在一个宴会里筵席里面呢，还是在一个饥荒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禁食呢？需要禁食祷告。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我们盼望他早点的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就可以享受一同在天上享受羔羊的筵席，享受那个福分，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我们又是筵席的时候，又是什么？祷告的时候，祷告主的再来。弟兄姐妹们，耶稣的恩典使你跟我能够出旧入新。有一首诗歌我很喜欢啊，那我念给把歌词念给大家听。那呢，歌词里面的讲到的也都是圣经上的经文。一首诗歌叫耶稣一来，孤单可怜一盖仔坐在路旁，双目失明不能看见亮光，紧握着破衣，黑暗中战警不停，耶稣一来使他重见光明。喜有一人被邪鬼附上他身，离别亲友凄凉独住三分，恶者捆绑伤害集体无人救，耶稣一来释放他得自由，耶稣一来撒旦的权势就粉碎，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除去幽暗使痛苦变为甘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弟兄姐妹朋友们，让你跟我再一次的被提醒第39节最后一节，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这是一个借口，也是一个警告。基督给我们警告的恩典，不要讲老的好，老的好，接受这除旧入新的恩典，做一个神的仆人，给你一个盼望，永远新鲜的盼望，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做一个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了马太，借了这个立位改变成为马太，成为一个神的赏赐，让你跟我们中间这么多的人可以得到了基督的恩典。我们把会众中主自己觉得有病的人，自己觉得是罪人的，交在你的恩手中间。主，当他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进入到他们的心，成为他们的主，给他们赏赐，赏赐他们基督的恩典，使他们出旧入新。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2: 信心与神机。1938年，一位20出头的年轻女郎，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决心将自己的一生奉献在神的祭坛上，求神使用她。那年的冬天，这个刚从学校毕业没有多久的女护士，终于在神的呼召之下，成为挪威差会派往中国的女宣教士。他的中国名字叫做司务道。经过长途跋涉，司教士终于到了中国的陕西。可是到了陕西以后，当地民众生活的困苦，让他在离乡背井的情境当中受到很多磨难。陕西没有什么出产，更没有水。到了冬天，每个人的棉袄里面都生了虱子，当地人被咬惯了，可是他却受尽煎熬。穷乡僻壤的崎岖山路好像永远走不到头，往往出外步道回来，他的腿非得靠祷告支取从神而来的力量，否则就不能走回自己住的地方。虽然有的时候肉体极端疲惫，他也忍不住在神的面前流泪，但是他的心却越来越爱陕西那些穷苦的老百姓。有一次，他又跟同工一起出去布道，到了那个村子以后，很多人都好奇地围着他们。司教士很坦诚地跟乡民谈耶稣的救恩。一位妇人听了以后，立刻对他说：“如果耶稣能治好我的手，我就信他。”司教士走到那个妇人面前，看见那个妇人的一只手臂绑着破破烂烂的布条，打开了布条一看，可不得了，那个妇人的手臂不仅变黑了，而且还臭气熏天。司教士本来就是护士，看见这景况，心里想那只胳膊十之八九要废了，但是他怎么回答那个妇人呢？于是他立刻祷告。不一会儿，他对那个妇人说：“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结果第二天，那个妇人欢天喜地地把手臂伸出来给他们看。唉，除了还有那么一小点的黑点之外，整个胳膊都好了。不用说，那一天全村子的人都信了耶稣。

四五道宣教士一生侍奉神，他在神的恩典当中走了一条奇妙的道路，他亲自经历到神的能力和作为。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神迹。所谓的神迹，就是超越人的理解并且突破自然律的不寻常事件。就拿那个妇人腐烂的手臂来说吧，我们不需要有医学的知识都晓得，如果他的手臂想要得到医治，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还可能要截肢才能救回他的命。司教士是护士，他当然更清楚。可是当妇人向他提出这个医治的挑战时，司教士不凭眼所见的来回答这个妇人，他从信心的眼睛来看神的作为。圣经里面记载了多少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每一次主耶稣成全人心里所渴求的事情，都是因为他怜悯人的困苦，运用自己的权柄和能力来拯救人脱离苦难。但是还需要人有信心才能够接受成全在人身上的美事啊。司教士对妇人所说的那句话真是非常耳熟，是不是？因为多数的时候，主耶稣都会对接受神迹的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权柄和能力的确出于神，但是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信是我们在神面前得到应许的必要条件。司教士对神有绝对的信心，他相信主耶稣是永活的神，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所以当他祷告恳求主，主就成全了司教士的心愿。当然也是因为主耶稣怜悯那些活在黑暗当中还不认识他的人，他医治了那个妇人的手臂，一方面是激励司教士的信心，使他更坚定地相信神的应许是实实在在的，另外一方面是在那些村民的面前显出神自己的荣耀来，让他们认识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真神。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见了神迹，却不认识施行神迹的神，那就本末倒置了。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走遍了加利利一带的各城各乡，许多人因为听见他的话语就信了他，而且还跟随了他。也有许多人因为亲眼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称呼他为主。可是没有想到，主耶稣到自己的家乡去传道的时候，却没有人尊重他。马太福音第13章53节到58节记载了当时的情形。那些乡亲听见了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他们就说，哎，这不是那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吗？他从哪儿来的这么高的智慧和能力啊？他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几个兄弟姐妹我们是从小看着长大的呀。这些乡亲因为先入为主的偏见，就否定了耶稣是主的身份，而且还厌弃主耶稣。主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第57节58节说，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从耶稣自己的见证，我们可以确实晓得，神迹跟信心是互相辉映的，目的是彰显神的荣美，叫看见的人认识神，并且成为蒙恩。

有一阵子，教会兴起了神医大会的热潮，这种特会吸引了很多信徒和非信徒来参加，尤其是很多身上带着常年病痛的人，坐着轮椅，扶着拐杖，心里想，死马就当做活马医吧，医好了是运气，医不好也不稀奇。姑且不论那些接受神医按手祷告当场躺在地上的人爬起来以后有没有圣灵浇灌的生命效应，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很多抱着买彩券的侥幸心来求医治的人，就算得到了神医的帮助，有了起色，甚至痊愈了，但是他们跟主耶稣却擦身而过，并没有得到永生的祝福。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记载了主耶稣给5000个人吃饱的神迹，那一次门徒亲眼看见主耶稣的作为，他们的信心得到了造就，其他那些人也享受到神迹的奇妙，那5个饼2条鱼不仅喂饱了每个人的肚子，而且还有12篮的零碎剩下来。第二天当主耶稣到加百农去了以后，那成群结队的人也追随耶稣到了加百农，他们在海边找着了耶稣，就问耶稣是什么时候到的。耶稣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反倒对他们说，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没有想到主耶稣一针见血的话语不仅没有让他们的心惭愧，反而让他们顽梗的心反弹了。他们问耶稣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你听这些人说的话，好像他们不记得才吃过耶稣从5饼2鱼变出来的食物，真是不可思议耶。这一段记载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24节到33节，您可以自己读一遍。论到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食，耶稣对那些人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对于不信的人，就是行再多的神迹也不能让他们认识创造的主，你说是不是很可惜呢？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都活在神迹奇事里面，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每天生存的空间就是神奇妙的创造而来的。可是有多少人因为看见神的创造而认识他呢？罗马书1章20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如果此刻您的心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愿意重新凭信心跟神建立关系，那么亲爱的朋友，我们就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衷心的祈求吧。慈悲永在的天父，您本来就是那位随自己的意思行万事的神，恳求您让我们在这个凭眼见靠自己的世界上，因为常常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我们就抓住信心的确据，看见那不可见的荣耀，信靠主耶稣永远不转移。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透过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与你分享腓立比书的第一章27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境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也求主赐给我们传福音的心智。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2: 普世佳音。

0: 事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按时收听普世佳音的信息，我是张志明。今天又跟您有机会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如果您是头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希望你以后会继续按时来收听，跟我透过无线电波咱们交个朋友。我也欢迎您写信来跟我一起探讨人生和信仰的问题。节目一开头呢，首先想让您做个实验啊，拿一支笔呀、放在你的眼前大概20公分左右，你闭上你的左眼，用右眼看这支笔，然后呢不要动，把右眼闭起来，用左眼看这支笔，你发现有没有不同？哎，感觉这个笔呀好像动了。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笔是没有动，但是因为你的两只眼睛位置不同，所以当你分别用一只眼睛看这支笔的时候，好像笔动了。我想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来说明人是多么的主观。哎，往往我们把一件事情看得偏差了。某个人做一件事情明明是正确的，是对的，但是因为我们自个儿心里有了偏见啊，我们就很容易有评断，有批评，说哎，这件事他做错了，这个事做得不好。可是从那个人的观点来看呢，他一定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那请问为什么同一件事情两个人看上去有得到不同的结论呢？正是因为两个人的观点、立场、角度不同。好像刚才你闭了左眼看这支笔的时候，这个笔好像在右边，你闭起右眼的时候用右眼看了，那支笔好像又跑到左边一样。如果你两只眼睛一块看，你会发现哎呦，这支笔刚好在两只眼睛的正中间，不偏左也不偏右。其实呢，圣经里头也有这方面的教训。让我来读耶稣基督曾经说过的一个比方，就是比喻啊，那是记载在新约路加福音第6:39-42的比喻。经文这样说啊，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哎，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0: 普世佳音欢迎听众来信免费索取中英对照的灵修小册子《每日箴言》，请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记下我们的通讯地址、网址或传真号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收听普世佳音的信息。刚才我们听到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讲的一个比喻，那我们把这个比喻呢分作三点来解释。第一，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的确，哎，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容易看到自个儿的缺点， 可对别人的短处错处啊，嘿，就看得很清楚。虽然自个儿的过错可能还更大些。我们很容易在第三者面前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啊，把这个人批得一无是处，好像自个儿啊是非常公正无私的圣人，或者是一个明辨黑白的法官一样。可是耶稣说，其实在我们自个儿的眼中啊，还有一大块良木呢。哎呀，这个这么大一块木头啊，几乎就把咱们眼睛都遮盖了，当然就引发我们自个儿的偏见。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是想象一下，有一块木头挡住我们自个儿的眼睛，当然我们不能看清楚前面的东西，或者只能看到一小部分，或者看得模糊不清啊。因此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所做的批评和论断一定是不公平的，一定是带着偏见的，一定是不全面的，对不对？其次，耶稣说啊，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能对你弟兄说，哎，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做自我的检讨，没有看到自个儿的缺点和过错，那就根本没有资格去挑剔别人的错处，也没有能力去纠正别人的错处。否则的话，就像耶稣刚才所指出的，那就是瞎子领瞎子。瞎子领瞎子怎么呢？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虽然人这么主观啊，带有偏见，但是并不是绝望的啊，不应该绝望。为什么呢？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啊，在圣经里头为咱们人留下了公正、公平、公义而且客观的评断标准。他对咱们说，人应当全心爱神并爱人如己。我们有了这个标准呢，那就不至于盲从，不至于附和，不至于没有定见了。第三，耶稣说了，先去掉你自个儿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知道人的眼睛啊，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器官，一丁点小小的灰尘啊，或者一根小小的刺，也会让眼睛啊非常不舒服。假如说有像良木一样的东西在眼睛里，那就不是不只是不舒服，很危险呢，可能把眼睛弄瞎了，不是？所以耶稣说了，不要东张西望看别人的缺点啊，要很快的自我检讨自己的品格行为，检查一下自己的心思意念，否则的话，我们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们的灵魂会永远与神隔离，我们的道德啊会越变越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0: 普世佳音欢迎听众来信免费索取中英对照的灵修小册子《每日真言》。请您继续留在收音机旁，记下我们的通讯地址、网址或传真号码。
1: 刚才我们从三方面来看耶稣所说的比喻，指出我们往往太过主观，那么这样做呢，带来的恶果是什么？不过耶稣不单指出我们的问题所在，更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耶稣要帮助我们松去、脱去罪恶给我们的捆绑，叫我们心灵的眼睛啊，能够恢复明亮， 能够用一个公平的眼光来看自个儿的行为和别人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想浪费自个儿的时间啊，成天在那找别人眼中的刺，而能够啊常常的扪心自问反省，自我检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活，那么耶稣的真光就能够照亮我们黑暗的灵魂，叫我们看见自己需要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而且呢，这个生命是已经为我们预备要白白赐给我们的。那么当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所赐的新生命之后，圣灵就要帮助我们常常用神的公平和正确的标准来看每一件事情，不但叫我们自个儿能按照爱的标准来行事为人，并且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去掉他们眼中的刺。请问您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帮助，使你呢不再是凭着自个的主观自我为中心的评断常常对人有偏见的过日子，而且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永远和快乐的生命。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你已经是基督徒，已经相信了神，接受了神，那么这段圣经呢也是叫我们要学习以宽大的心来评断估量别人的行为，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饶恕了我们的错，所以呢我们也应当学习以宽大的心来对待别人啊，在我们的言语啊、行为啊、态度上啊反映出耶稣的爱，有宽容的心啊。这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真谛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凡事包容，凡事忍耐。那么因为我们自己被宽容被忍耐了，所以我们也理当如此去对待别人。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结束了，欢迎您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更欢迎您随时写信来与我张志明分享您对信仰的看法和疑问。你也可以用电邮传真跟我联系，免费索取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小册子《每日箴言》。愿神赐福给您，再会。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

每天怀着感恩的心，与弟兄姐妹们一起借着网路来敬拜神。这里是 BBN， 愿我们的心被恩感来歌颂神，或说话或行事，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主里面常常更新自己的灵命，使我们得着主的奖赏。我们来听住在主里面。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我们来为小组长生命的见证祷告。保罗的见证呈现于众人之前，包括为人如何服侍主、谦卑为众人流泪祷告、为主受苦等等。主啊，谢谢你拣选我的小组长，立定在我们教会服侍你。愿你用谦卑来束我小组长的腰，使我的小组长因着披戴主谦卑的信息而蒙神保护及赐恩。也求主将眼泪赐给我的小组长，释放他的情绪情感，能够贴近父神的心，为神所交付他的羊群常常在主施恩座前祷告，使我小组长生命的各层面成为主荣耀的见证。我们为自己的生命的境况在主面前祷告，我恳求能够和在上掌权者有正确的关系。主啊，求你来教导我如何顺服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和他们的劝诫，求你指示我们持守正确的忠诚、属上帝的廉洁和健康的友谊，并且透过这些激励我们与你同行。主啊，求你以安全、力量、健康的保护盾牌来遮蔽我们，求你赐给我们身体健康上面的祝福。让我们同心来为做妻子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有丰富慈爱和怜悯的神，我祈求你眷顾我的妻子，她为我们的家人所摆上的关怀和爱心，虽然有时候她不是那么完全，我们仍要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他已经尽上了最大的力量了。求你把属天的爱来浇灌他，医治他成长背景所受的伤，让他在人际、事业、家庭上更有力量，成为一个有福气、有喜乐的人。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和睦，求你拆毁我和妻子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沟通没有障碍，我们中间没有不为人知的秘密，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合一，也拆毁我的妻子与你之间隔断的墙，使她能够全心的信靠你。让我们也来同心为我们儿女们祷告。主啊，我为我的儿女祈祷，他们要学习尊重及顺服你安置在他们之上的权柄，使他们明白你是为他们着想，借着父母以及其他的权柄，为他们所设立慈爱以及智慧的遮盖，使他们从幼年到老年都能够顺服在神所设立在他们以上的权柄，并且因此而学会顺服神，不抵挡神所赐的权柄，并且求你保护他们，当在上的权柄对他们不公平的时候，他们仍旧依靠你有力量为他们伸冤。主啊，我祈求你使我的儿女听从喜爱神的诫命，并且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你就必使他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靠着神的恩典，传讲神的信实话语。这里是 BBN 历代至上16章31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